0: 引领的转变。
1: 嗯，江主任用三个关键词哈，让我们了解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历史，还有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嗯、可以说这个特点非常的鲜明，嗯、培养航海家的摇篮呢。那问一下郝院长，咱们所在的是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哈，那紧贴国家战略需求，我们都开展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果？
2: 我们船舶电气工程学院近几年一直是面向国家海洋强国、交通强国和航运强国的战略需求，开展了很多科技创新的工作。近五年呢，我们承担了多项的国家级项目啊，大约40多项，其中包括国家重点重大项目10项啊，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呢600多篇，授权了国家发明专利200多篇，这些成果呢，其实都是我们全体教师和师生一起合作的结果。其中我给大家列举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吧。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了大空间智能消防灭火系统。
1: 嗯，
2: 这个系统主要融合了自动控制、电力电子、嵌入式系统、图像处理等前沿的科学技术。它解决了大空间消防灭火的难题。目前呢已经应用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我们学院科研力量成果转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多无人船制导控制优化一体化的设计体系。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在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资助下完成的，解决了多无人船在海洋通信协同难的一个问题。目前呢，我们这个成果已经荣获了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提出了海洋无人系统智能容错与安全控制的框架。这个框架呢，实际上也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解决了在海洋无人系统以及复杂海洋环境下有推进器故障情形下的鲁棒容错控制问题。目前这个成果也受到中国交通新闻网的报道，也在中国自动化学会自然科学奖项中拿到了一个奖项。
1: 听了您的介绍啊，感觉我们学院在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确有很多代表性的成果哈。那这些项目学生们在学校期间都可以参与吗？
2: 不仅有机会，而且机会还很多。目前呢，我们大学生参与到这些项目呢，主要有三个主要的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学生通过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目前我们学院主持了300多项的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级的项目40多项，省级的是80多项。第二个路径呢，是学生通过科创项目来加入到老师们的课题研究。而课题研究呢，这个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面向无人机的，有面向无人艇的，还有面向这个海洋无人系统的，等等。第三个主要的路径是学生通过参加科创社团来进行自主研究。通过以上三种路径，学生们的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用人单位和保研的过程当中学校都非常看重的一个特点。
1: 那的确，我们大连海事大学听这个名字就是特色非常的明显了。可能这个海事啊、航运啊，是我们的主要的特色和王牌。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优势学科和专业都有哪些？
0: 海大呢，其实是一所涉海属性比较鲜明和交通行业属性比较特色的一个大学。同时呢，也是一所理工管、经法文哲等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那么从学科来看呢，我们有国家双一流学科一个，也就是交通运输工程，国家级重点学科呢是两个，分别是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和轮机工程，有辽宁省一流学科呢是5个，同时还有1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有7个学科呢是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其中的工程学呢是进入了排名的前1000%。那么从专业来看呢，我们80%的专业都是服务于交通海事产业链，我们也是实现了海事产业链人才培养的全覆盖。目前呢，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呢是6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呢是5个，同时呢还有40个专业是入选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其中呢有19个专业是国家级建设点，21个专业是省级建设点，入选的专业数量呢是占到了我们学校可参评专业的85%。此外呢，我们还有4个非常特色的专业，是我们

0: 海大在全国首创的专业，分别是海商法、海事管理、救助与打捞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这么四个专业，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专业。
1: 嗯，那作为这个航海类的学校，航海类的专业可能更是我们的王牌了，
0: 对，
1: 大家比较关注了。
0: 嗯，
1: 那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航海类的专业都有哪些？
0: 航海类的专业呢，一共就三个啊，就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海上专业、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这三个专业呢，它说都是在提前批进行录取，我们其他的所有专业都是在普通批进行录取。那么我们也是总结航海类专业呢，有一高两低三多的这么一个特点。一高呢，指的是我们的证书等级高，在2021年的时候，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组织开展了航海教育培训质量评估，那么我们学校呢是获评了优异等级。获得这个等级以后呢，我们学生就不用再参加海事局组织的船员试任理论考试，就可以直接申领二副二管轮电子电气员证书。当然了，它是要再达到一些见习和评估的条件，但相对于以前呢，就是少了这个理论考试。那么获得这个优异等级呢，我们的申领了证书也比以前高了一个等级，以前呢是三副三管轮，所以现在直接二副二管轮，其实提升是很大的，能大大的缩短我们学生未来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快就能干到船长或者轮机长。然后两低呢，分别是视力要求低和分数相对低。视力要求低呢，我们现行的视力要求是分为两种条件，比如说航海技术，它是一种是裸眼要求达到 4.7， 另一种是裸眼达到 4.0 的同时矫正达 4.8。轮机工程海上专业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呢，是要求一种裸眼达到 4.6， 另一种是裸眼 4.0 的同时矫正达到 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种条件呢，都是裸眼加矫正，其实 4.0 这个标准就是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能看到就行。其次呢是分数低，指的是跟我们非航海类专业相比呢，航海类专业的分数还会稍微低一点。我们以辽宁为例，2025年呢，辽宁普通批的物理类最低录取分数是604分，提前批的录取最低分数呢是585分，相比普通批呢，我们是低了19分。那么三多呢，指的是班型多、待遇多和发展多。班型多呢，指的是我们开设了很多的特色班型，比如说实验班、英语加强班，还有这个 LNG 订单班、校企合作班、智能航海班等等等等，这都是用来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那么待遇多呢，指的是我们每个月都会发伙食补助，然后呢会免费发四季的制服、发被褥等生活用品，同时如果毕业上船工作呢，还可以申请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发展多呢，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毕业生可以从事远洋运输工作，也可以考研保研，也可以考公务员，也可以去海事局、船技社、修造船厂、港航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等，选择还是非常广泛的。
1: 好，肖主任刚才介绍这么多，其实我们对于大连海事大学我们的整体特色呀，包括特色专业已经非常了解了。那接下来呢，还是郝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学院，咱们这个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哈，我们的这个历史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哪些特色的专业可以给我们的考生来参考。
2: 我们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历史溯源很久，最早是1958年，我们国家创建了首个的船港电气设备专业，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船舶电气工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经过60多年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专业特色鲜明、学科的优势非常突出的工科院校。现在我们有一共有5个本科专业和2个学科。本科专业分别是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就是刚才强主任介绍的这个我们三大航海类专业之一。另外4个专业有电气设备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以及物联网专业。那么这5个专业现在我们本科生呢一共有2100多人，研究生呢现在有600多人，形成了一个本硕博一体化的这个完整的培养链条。学院一直秉承着这个同舟悟道、会迎深蓝的院训，为国家交通强国、航运强国来进行服务的。
1: 您刚才介绍了5个本科的专业，可以说这5个专业呢是各有侧重点不同。您再详细跟我们说说这5个专业我们主要都学什么，然后未来同学们主要是从事哪个行业呢？
2: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牌专业之一啊，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这个是我们学校三大航海类专业之一，是国家的

0: 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呢，它也是在软科专业排名稳居全国第一的，也通过了英国轮机工程师认证和航海科技学会的一个国际认证，具有鲜明的这个行业特色和这个国际化的特色，主要是培养船舶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高端复合人才。第二个专业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它呢是这个教育部特色专业的建设试点，也是辽宁省的一流本科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主要是面向这个船舶、港口、电气工程领域，培养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高端技术人才。第三个专业呢是自动化专业。这个专业呢历史底蕴比较深厚。那么经过近50年的这个发展，专业呢一直是以船舶、航运、海洋工程为背景，来培养具备控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高端人才。第四个专业呢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第一个通过工程认证的一个专业，也是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这个专业主要是面向智能测控领域，来培养这个能够掌握智能感知、自主控制仪器仪表等技术的这个高端的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一个专业是物联网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是教育部首批批准的物联网工程专业之一，主要是培养我们学生具备物联网理论的方法技术相应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1: 那咱们学院的整体的这个学科建设方面怎么样？有哪些比较特色的？然后我们同学们进入到咱们学院之后，有没有哪些科研实践的平台可以参与进来的？
0: 目前呢，我们学院呢主要有两个学科，第一个学科呢是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这个学科呢是辽宁省的重点学科，也是辽宁省优势特色学科。而且是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和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第二个学科呢是电气工程学科。电气工程学科呢主要有船舶电气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和这个一级硕士授予点。这个二级学科授予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双一流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所以这两个学科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培养链条。而学科依托的这个平台呢，我们学院一共有六个省部级的平台，像智能船舶技术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实验室等等。我们本科生是完全有机会依托这些平台，可以通过大创项目、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以及科创项目来和老师一起做项目，这样的话就能够使用平台的数据来进行科学研究。
1: 就同学们进入到咱们学院之后，其实就有机会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的。
0: 是的。
1: 我们学院的人才培养有哪些我们自己的特色？
0: 人才培养呢，我们学院有这样四个特色哈。第一个呢，首先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我们是本硕博全链条的一个培养过程。有很多本科生他有志向于科学研究的，从大一和大二开始就加入到老师的课题组，所以大大缩短了他们的科研入门时间。第二个我们的人才培养的特点呢，是我们实践特色非常鲜明。因为学院一直以来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的，学院有两个省级的实验教学中心，第一个呢是电气工程学科实验教学中心，第二个是控制工程实验教学中心。这两个教学中心呢有分很多的专业类别，比如说有智能船舶、无人机、机器人等等等20个的专业，覆盖面非常广。然后呢，我们学生还有很多的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我们学院跟很多企业签订了这个实习基地，像大连中车、大连重工、国家电网这些都是知名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生这个科创的这个途径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学院一共有三个科创学社，同州学社、艾特学社和华航学社。这三个学社呢聚焦点呢略有不同。首先同州学社主要是侧重于电力电子和嵌入式系统，而艾特学社呢是侧重于智能车、机器人。华航学社呢主要

0: 侧重于是无人机和航发电子等这些领域。每年我们学生都很多参与到这些科创的这个社团，来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智能车大赛，在这些奖项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近3年我们是达到了400多项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是非常多的。最后一个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合作交流是非常充分的，因为我们邀请了国际知名专家走进我们的课堂，也通过互相联合培养的形式呢，本科生就有机会可以短期培养，也可以是长期的一个互动培养，这样扩展学生的这个国际视野。
1: 听说咱们的这个航海类专业呢，是采取的是半军事的这个管理模式，所以想问问您，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军事的管理呢？只有这一类的专业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吗？
2: 是的，我们半军事管理呢，实际上是参照军校的管理制度，结合培养高级航运人才的需要，探索出来的一套独特的管理体系。从1963年实施至今呢，已经是有63年的历史。当时呢，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实施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呢，也是形成了铸行、铸德、铸魂的育人理念。从铸行方面呢，学校主要是通过授予校衔、统一着装、实行一日生活制度，比如说早操、晨读、上课列队、整理内务等，来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从德的方面呢，我们是设置了军政素质养成区，通过升旗仪式、卫兵勤务、志愿实践等，来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从铸魂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航海技能培训、拉练会操，还有迎风远航、横渡渤海等等，来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经过半军事管理培养的学生呢，可以说是普遍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意志品质，也是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在2013年时呢，学校622名航海类专业学生组成的队列展演方队，在12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观众的检阅。当然，这里也要强调一下，我们只有这3个航海类专业是实行半军事管理的。
1: 那蒋主任，您看有没有同学抱怨呢？说为什么我学这个专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们不需要这种管理？
2: 因为在船上呢，包括在航运相关的领域里边工作呢，他对工作的严谨性，执行力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一个船舶它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如果说一个微小的失误，比如说这个阀门，它没有按操作规程去操作，那就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船上的事故，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船上船舶本身的价值和船上的货物价值可能都是上亿甚至好几亿。另外一个呢，如果有这些操作失误呢，可能也会导致海洋受到污染，因为船上也有一些这个油啊各种其他的东西，它可能会造成海洋污染。所以说呢，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呢，必须要求航海类专业的学生具有非常非常强的执行力和纪律意识。通过半军事管理呢，也是希望培养出来学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意识和纪律，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胜任船上的工作。其实校友在上学的时候啊，他可能感觉好像一天被管着，但实际上真正走到工作岗位以后，他会发现这给我带来的价值是一辈子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从中受益了，因为受到了别人的认可，他才知道这个东西对自己确实是有好处的。
1: 也是我们海大的一个特色的育人方式
2: 对。
1: 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哈。很多家长考生都比较关注咱们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我们就业整体情况怎么样？学生们都去哪些领域去就业呢？
2: 就业呢，其实应该说是考生和家长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始终把实现学生的优质就业作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不管是在就业前还是就业后，都开展了很多有效的工作，帮助学生更好的就业。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先后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竞业高校50强。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竞业高校50强。从就业数量上来看呢，学校的就业岗位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每年呢大概有1300多家企业进校招聘。近几年呢，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保持在95%左右。从就业行业来看呢，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等。那么

0: 那就业的单位呢，也是涵盖了，比如说海事局、船机社、救助局等一些行业的主管部门，以及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行业的龙头企业。从就业质量上来看呢，我们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中央企业的比例是超过了50%，大概有37%的同学呢是继续升学，在国内升学呢有32%，其中。升学到双一流高校的比例呢，是超过了90%。
1: 就是其实就业的这个渠道还是非常的广泛的哈。
0: 对，
1: 那郝院长，咱们学院的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概大家都去哪些地方工作？
2: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升学和就业。升学方面呢，近几年是读研率和考研率、保研率都是逐年上升的，考入的都是双一流高校。像有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工科强校。我们升学还有一个就是出国，学生们主要是去往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知名学府。在就业方面呢，学生主要有这个航运类的，像中远海运呀、船机社，还是各地的海事局，还有一些智能制造啊、新能源的一些企业，像国家电网。中广核、中石油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央企。还有是科技类的，比如说华为、中兴、小米等，这些都是我们学生去向比较多的一些企业。
1: 就是既有海事特色，同时覆盖面又非常的广
2: 对，发展的路径也是多元化的。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哈，有没有一些给他们提供国际化学习的机会？我看到咱们学校跟国外的很多学校也有合作，开展这种国际化的教学。
0: 实际上学校跟国外的这种中外合作办学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我们目前呢是有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从办学的类型来看呢，是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指的是今年5月份教育部刚刚批准设立的斯克莱德海事工程学院。学校呢与英国的斯克莱德大学合作，开设了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和船舶与海洋工程三个专业，那么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和电子信息工程呢，是我们海大双一流学科重点支撑的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呢，也是我们学校传统的优势专业。那么外方的合作专业呢，在第三方评价当中分别位列英国第一、欧洲第三。其次呢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指的是学校与英国的斯旺西大学合作举办的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开设有法学一个专业。那么从招生计划来看呢，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今年一共招生400人，其中呢每一个专业呢都是招生100人。从办学的模式来看呢，我们都实行4+0双学位的模式，也就是说，学生不用出国，在海大读4年，达到相应的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就可以获得海大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外方合作的学校的学位证书。虽然说我们的培养模式是4+0，但是学生入学以后呢，如果想出国的话，也可以选择出国交流1年，培养的模式也是非常灵活的。
1: 就是毕业之后，同学们能拿到2个学位证书。
0: 对。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聊一聊考生跟家长比较关注的哈，就2026年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0: 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今年海大招生的一些特点吧。首先第一个呢是招生计划稳中有增，我们的招生计划呢，相比去年是增加了150个，规模达到了4780人。所以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啊，在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除了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和位次，也要去考虑各个学校的计划增量，这样呢，按照充文保的原则，更合理的去填报志愿。第二个呢是招生专业，量多质优。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6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业5个，有入选国家双万计划的专业40个，还有海大首创的专业四个。实际的招生专业类呢是34个。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招生的类型丰富多元，海大呢也是畅通了不同学生群体进入海大就读的渠道。我们的招生类型呢，目前一共是有10个，包括了提前批、普通批、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内地新疆班、内地西藏班，包括港澳台联侨、台湾学测招生等等。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政策利于考生。

0: 在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专业要求，是进档不退档的。那么在专业录取环节呢，我们是实行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也就是优先满足高分考生的志愿，专业志愿之间呢也不设分数级差。
1: 江主任这个提醒呢很有必要哈。尤其是想要报航海类专业的考生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专业呢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要求。所以我们在报考之前哈，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关注我们的这个招生简章啊。那关于大连海事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学校的招生信息呢，也欢迎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大连海事大学，来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年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赵办主任艾特尼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各位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欢迎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马泰，欢迎马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委书记田永静，欢迎田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我们知道北京交通大学呢是我们交通运输领域的顶尖强校了，我们的很多专业包括计算机啊、人工智能等等啊，都是非常的强的。还是请马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交大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1: 好的，一说起北京交通大学呢，我们都说呢，我们叫三不一式共建。我们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由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今年2026年呢，正好恰逢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呢，北京交通大学形成了以信息管理为优势、交通科学技术为特色的公管经理文法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完备的学科体系啊。那么很多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呢，考生家长会想到我们的交通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特色，家长都觉得很能理解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息和管理也是我们的优势呢？以学科评估为例啊，我们的信息与通信工程，还有交通运输工程，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都是 A 类的学科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土木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这几个呢都是我们的 A 类学科，这就体现出我们在学科方面的这个实力。
0: 马主任刚才我们介绍了北交大的整体的实力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聊一聊今年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情况，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没有哪些变化跟往年相比？
1: 应该说呢，我们为了2026年的招生呢，应该准备了大量的这个招生亮点。我们在近期呢也会通过学校的官方媒体来进行公布，介绍一下我们一部分的招生的亮点。首先呢，是我们重磅推出我们的全新的拔尖人才培养的班型，叫智行创新班，包括了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这几个专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转专业分流、我们的保专业政策、中外合作办学，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等方面都有很多招生的亮点。
0: 您刚才说到了很多招生亮点啊，今年那极力您推荐的是哪些啊？
1: 首先要重点推荐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行创新班啊。那么一提起我们北交大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可能考生家长了解最多的是我们的詹天佑班啊。那么今年我们在詹天佑班的基础之上，我们又重磅推出了我们的全新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项目，叫智行创新班啊。刚才介绍了三个专业，分别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还有机器人工程。那么这三个班呢，面向高考直接招生，入学之后呢，我们依托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专业，还依托我们学校的这个包括我们的院士啊，我们的国家级的这个101拔尖计划的平台啊，包括我们产学联合培养的一些平台，我们去重点打造这三个拔尖班型的这个人才培养。那么通过高考直招入学之后呢，这三个班的同学符合基本的推免条件呢，全部能够推免啊，而且呢不限校内和校外。
0: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有哪些变化，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可以供考生来参考的
1: 啊？今年呢，我们有三个国家急需的专业啊，我们进行了这个招生。首先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啊，括号呢我们叫人文社科拔尖班啊，也是今天我们田书记也过来。

0: 来介绍的重点介绍的专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全国的部分省区的提前批呢，有保密技术加保密管理双学位的这个招生。这个我们也要隆重推出和介绍的。我们在提前批招生的。第三个呢，是我们也是我学校的优势特色，也是国家急需的专业呢，是低空工程与技术这个专业。
1: 那刚才马主任介绍了，今年我们其中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就是田书记所在的这个马院的哈。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北交大的马院的人才培养跟其他院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们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呢，应该说教学历史和我们的办学历史时间都比较长了。我们马院呢是从1949年2月就开始开设了马列主义的课程。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学科建设上，我们从9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7年呢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们现在也有博士后流动站。可以说呢，从今年本科招生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种培养链条。那么在我们的学科评估方面，我们学科优势也比较突出，我们是一直呢在 B 加这个学科评估的这种类别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在学科上，我们设有北京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北交大基地平台，还有呢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北交大基地的平台。所以这两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做好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依托。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师资和人才队伍上，我们现在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万人计划2名，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国家文化英才青年1名。另外呢，像这个北京市的特聘教授、特聘教师以及我们的特级教师，我们都有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形成的师资队伍呢，整体力量比较强。那我们现在博导呢有13人，硕导34人啊。整体上啊，在特别是这种理工科院校里边开办的马学科呢，应该说实力基础比较好。但是同时呢，因为在数字时代，在这种数字背景之下，我们依托我们的在技术方面的优势，更好的去实现我们对理论人才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培养定位这一块呢，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研究和阐释，在这基础上培养学生广博的在解读理论、应用方法论，特别是深入到党政机关啊、企事业单位以及大中小学啊、去工作，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所学。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我们的定位。
1: 好，能感受得到啊，北交大马院的这个底蕴也是非常的深厚啊。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国家也是在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学院理论的人才哈。那我们想特别了解一下，马主任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咱们新增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文社会科学拔尖班，那这个班未来我们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2: 这个呢，我们还是就是非常用心的进行了论证啊，进行了论证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面还是推出了非常好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我们简称呢叫做导师制、项目制和联培制。那么我们讲的导师制呢，首先我们保证呢，我们这个班呢是叫书记班。为什么叫书记班呢？因为大家看，我是马院的党委书记，那其实我们学院的院长呢是由我们现在的校党委书记来兼任的。校党委书记兼任马院院长，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视。而我们开办的这第一届班呢，我们是叫书记班，由书记亲自来担任班主任啊，然后来带好这个书记班。那么同时呢，在我们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实行导师制，因为我们第一届的招生，从招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覆盖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呢，我们进行了论证。所谓的导师制呢，我们不仅要给每个学生配备导师，同时我们还要实现不同的培养的阶段，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这种不同培养阶段，基于学生的需求去轮换导师。因为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学科之下，还设有不同的二级方向，让学生有机会在导师制里面尝试不同的学科方向到底研究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实现这种导师培养的时候，这种跟班的让他去体验。而接下来的我们说的项目制呢，还有呢就是说，不仅是导师跟你轮换，同时你跟着导师要做好项目，做好导师的科研项目，同时还要加强什么呢？我们这个学生要跟着老师参与到教研室的备课里去，跟着老师集体备课，那就是要让学生在马学科的学习里头深化的去体

体会不同的学科方向，它到底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教学科研上它的特点是什么，从而呢确定他自己将来能够热爱和喜欢的这种方向。所以在本科阶段就让他在不同的学科方向里面去摸爬滚打去训练，然后把这种项目制呢真正的推到这个学生的身边，让他感受到，然后呢在里面去。

0: 意义和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像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有我们不同的村子里边这个去体验，让学生呢去宣讲、去体验、去实践，然后达成在实践当中成长的另一个方面的这种成长渠道，也就是我们在导师制、项目制、联培制三者齐发力的情况下，确实让学生学有所长。然后在实践上面呢，体现这种能力的增长，最后呢，达成一个对理论的深刻的认知，以及他的这个理论阐释能力的提升。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注的哈，就是这个调剂的问题。马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些年呢，北京交通大学在全国的普通批次招生录取呢，全部都实施的零调剂保专业的政策，实际上是把选择专业的权利呢，充分给了我们的广大考生。去年2025年呢，我们首次实施了在高考的3+3的改革省区，不限专业组和物化专业组呢，提档后呢，满足第一专业志愿。那么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实施这个保专业的这个政策。应该说呢，从去年开始，这个政策就得到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尤其是2、5级的学生已经入校了，我们也后期呢相应的跟踪和了解。那么大家对这个政策呢，还是非常这个认可的啊，也是报考北京交通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现在考生对专业的这个选择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那接下来呢，马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专业分组，可能我们都有哪些这个专业可以来选择。
2: 一说到专业分组呢，其实报北京交通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招生专业规模呢是在我们的普通物化专业组，这也是考生家长咨询最多的。我们就一个分组，物化专业组就只有一个分组。这一个分组当中呢，有5个招生大类，分别是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交通运输类、自动化类和理科实验班。也就是说呢，我们这5个大类呢，既是我们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同时也是目前考生家长非常关注、非常这个喜欢选择的这个专业啊。应该说，就是专业。应该说是在每个大类里呢，专业学科是非常相近的，热度是非常相近的，绝对不搞这个冷热搭配。这是我们的物化专业组。那么此外呢，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智行创新班、詹天佑，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包括我们的马理论，因为我们的马理论专业呢，它要求选修科目是政治，那它就不能跟别的专业在一个组里，所以它是肯定是单独一个专业组。还有中外合作办学呀、詹天佑啊、智行创新班是单独一个专业组，所以呢，报考北交大呢，就是除了刚才说到一些拔尖班呀，稍微特殊一些的专业是在一个组里之外，我们大部分的招生计划呢是在我们的物化专业组里。那么物化专业组呢，里面只有5个招生大类，我们还满足这个按照刚才这个政策啊，满足报一保一、
3: 报三保一
2: 等等这个政策。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聚焦关注一下理科工科哈，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数学与统计学院，邀请到北京交通大学的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于永光。欢迎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于永光，欢迎您，于院长。
4: 你好。
1: 那刚才我们介绍了咱们这个学院是数学与统计学院哈，肯定很多考生和家长不知道我们这个学院都学什么呢？那未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如果从学院的这个历史来说的话，我们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我们在2022年3月份我们才成立，但是我们又可以称为叫年轻的老学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交大的统计学科是在1912年，我们交大的创始人之一曾坤化先生，那么他呢，在1912年就设立了我们的交通统计班，我们最早追溯到这。然后同时呢，我们在1960年，我们学校呢就招收了我们的应用数学专业。所以啊，真正差不多我们整个数学与统计那么2个学科呢，经历差不多又有110年多的历史，让我们呢来建设我们学院。所以我们使得我们学科还是比较有优厚的。所以从我们的学科呀、专业建设，我们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那么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我们的科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是我们学院从历史上来说。现在呢，我们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是一体化的全覆盖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我们都是有的。同时呢，我们作为学校的理科发展的那个中坚力量呢，我们学院呢，既是推动学校，因为我们是作为理科来支撑我们进行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重要平台，那么也是培养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助力我们学校的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支撑。那我们学院呢，目前呢是下设呢，是我们有4个专业的系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设立了北京交通大学，我们叫基础与交叉研究院。 那么拥有呢，我们现在数学和统计呢

0: 两个一级博士点，那么并且建有呢数学后博士后流动站。我们在2016年呢还获批了那么我们的叫信息与交通运筹学的111创新引致基地，而这个基地呢是目前我们还查的就是非985院校的唯一的一个以数学类的我们的创新引致基地，就是由我们来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学院还建设呢是那个叫做生物大数据与拓扑统计的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那么还有呢网络与数据科学中的理论与应用的那么河北省重点实验室。那么对于我们从数学统计学科来说，我们有省部级的平台。那么对于学院来说呢，我们的学科我认为实力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那么几轮评核中，我们的数学学科和统计学科呢，我们的获评都是 B 加这个学科。那么在国际影响力上，我们的数学学科呢也入选了国际的 ESI 的排名的前1%。同时呢我们的就在 QS 排名，那也是个国际的学科排名中，我们的这个统计与运筹学那么也进入了榜单，并且呢我们列全球差不多是200名以内。在国内的高校呢我们排在是第十四位。那么我们的数学学科呢也进入这个榜单，那么在国内的学科呢我们差不多排名在第31位。所以有了这个数学和统计的学科，也使得我们这个学院在办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那么硕士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出众的。
1: 的确听了你的介绍，感觉我们学院好像在这个全球上排名都比较靠前的。那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咱们学院都有哪些特色的专业可以让我们考生来报考。
0: 好，那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学院招收的专业呢，其实如果从整体来说是4个，那么主要设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个大的招生专业是叫做理科实验班。那么在这个理科实验班里面呢，有包含着是我们数学统计学院的是相当于是4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信息计算科学专业，那么相当于用我们的数学学科来支撑。那么还有呢我们就是信息计算科学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那么8间班，那就数学8间班，这个呢就相当于使得很多孩子如果有志于想要更深造更好的学习夯实数理基础，设了这么一个8间班，这是两个用数学学科来支撑的。那么以我们统计学科支撑的呢，我们又有另外两个专业，一个叫做统计学专业，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呢，也就是我们数据科学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是在2023年开始招生，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大数据，那么并且这是统计学教职委里面第一批全国只批了2所院校，我们交大就是唯二的之一。两个专业。
1: 刚才您也介绍咱们数学与统计学院也有这个8间班。
0: 对。
1: 我知道北交大我们的这个8间人才培养一直是我们的优势特色，同时也是备受考生家长关注的。那马主任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有哪些。
2: 好的。正如主持人说的，北京交通大学呢是高度重视8间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那么今年呢应该说我们又进行了重磅的升级。我们总结成了我们是4大类14个8间班组成的全新的8间人才培养体系。这么4大类呢我们总结为4点啊。第一个就是智行创新班，这个是刚才介绍过的，包括了我们的机器人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通信工程啊3个创新班。那么学生呢入学之后通过高考支招，符合基本保研条件呢，能够不限校内校外的这个推免。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广受好评的我们的詹天佑试点班啊，实际上是围绕我们学校的智慧交通一流学科群打造的学校呢本科到博士这个培养的8间人才培养。那么我们招生呢是通过2大类，一个是信息类，一个智能类，那么里面包括了7个具体的本科专业。那么这个符合条件的学生啊在本校读博士的阶段呢，这些学科呢全部是围绕我们学校优势特色的智慧交通一流学科群的这些学科和专业。就是詹天佑试点班。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非常有特色的基础学科8间班啊。那么主要就是包括了今天我们于院长介绍的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数学8间班，还有呢应用物理学的黄坤英才班和经济管理试验班的8间班，这3大类。那么这也是我们教育部这个之前的我们的高原计划啊重点支持我们的一部分高校去发展的基础学科的8间人才培养啊。那么第4大类呢就是实际上围绕我们学校的优势特色的专业培养的卓越人才8间班啊，其中包括了我们的交通运输卓越人才8间班、系统科学与工程啊、网络与新媒体、建筑类和马理论，刚才我们介绍的包括毛宇成班啊，这些共同组成了卓越人才8间班4大类14个专业。那么在这儿呢也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4大类14个专业呢实际上它分2类来选拔。一类呢是高考直接招生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詹天佑、我们的智行班，包括我们的马理论，这些是高考直接招生啊。那么他们入学之后呢我们直接进行八间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的这种培养啊。

0: 那么学生入学之后呢，如果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专业的选择呢，也可以转专业出来啊。那么但是高考直招的专业呢，我们入学之后呢就不再进行补充和选拔了，它只有这一个途径来进到比如说我们的智行班和詹天佑。那么其他的拔尖班呢，我们都是入学之后进行选拔的，啊，他先进行大类进行通识的培养，那么我们再通过他的之前的这个学习成绩，然后呢包括笔试面试的成绩，我们再进行二次的选拔，啊，这个是我们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1: 好，马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学校整体的这个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哈。那于院长，咱们数学与统计学院，咱们的这个拔尖班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像刚才马主任说的，我们是在报考的时候呢就可以报呢，还是进入到学校之后再选拔？
2: 好，那么下面我就给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拔尖班。其实我们这个拔尖班呢，就是依托于学校的这几个。那么刚刚说我们几个属于叫做高研学科来建设这个拔尖班。那我们这个拔尖班，我们叫做信息计算科学，那么数学拔尖班呢，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一个就叫做大师引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员深造，第三呢就叫做交叉创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大师引领，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由依托于我们的院士，我和我们的国家级人才来领衔，并且呢，我们依托的是教育部的一个项目，叫做"一部六院"的科教融汇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对于我们高校要和国家高水平的科研院所进行合作。而对于这个"一部六院"的计划呢，只有全国对于数学类的话，只有8所学校有这个入选的这个项目。我们交大呢，就有幸作为1/8来入选的这个项目。而我们合作的单位呢，就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研究院进行联合培养。也让我们的学生呢，在本科阶段就能够浸润在我们国内最高的我们的研究学府里面进行科研的这种培养和训练，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叫做全员保研。那对于我们这个拔尖班的学生，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使得他们只要有志于我们以后各个科研进行科学研究的进行做，只要达到我们学校保研的基本要求，他们全部能够保研。并且呢，我们是路径自由，对于小班培养，因为我们这个班总共就选拔20个人。刚才主持人您说了，我们这个怎么进来的？我们这个班呢，并不是高考直接选招，而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的理科实验班招进来，就是相当于整个这个理科实验班来，然后经过一学期的学习，根据学生的自己的学习情况，然后根据他自己的愿望，然后呢，我们进行选拔，选出来我们20名同学呢进入我这个班。那么进来之后的话，我们对于所有就是小班培养20人就变成一个班，同时呢，我们一生一案。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的话，他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研读相关的研究生的课，提前学不同的方向，同时呢，那么对于他们的保研、考研，那么都是自主的。也就是说，能获得保研资格，不一定非得要求在我们交大读，他可以去中科院读，那么去北大读，那么我们都是可以的，并且我们还给他进行推他一把，也就是我们给他进行推荐，对，让孩子呢有更好的机会，那么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来进行学习。那么第三呢，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让学生要交叉创新，因为我们说交大的数学拔尖班一定和其他学校的拔尖班应该不一样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强调第一就是固本强基，然后呢我们进行交叉创新，就是我们在打牢他的数学基础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这个拔尖必须要有数学的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在交大这个土壤上，我们要和我们的学校的热门专业、热门学科、优势学科，比如说我们的通信，那么我们计算机，那么甚至我们的交通轨道、交通信息安全，我们进行深度融合，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解决这种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的拔尖人才，从这三个点上来，我们给学生进行培养。
1: 那刚才两位介绍了我们学校整体人才培养的一个方案和路径哈。那马主任，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未来的就业问题了。那咱交大的学生毕业之后，大家主要就业的这个路径都有哪些？
0: 北京交通大学呢，应该说刚才我们介绍叫三步一式共建啊，依托我们的行业的优势、人才培养的优势，还有学科实力的优势，我们的就业质量一直是非常高的。我总结我们是两个点，一个点位呢，就是说我们的。就业质量高，第二呢，深造率高，就是双高啊。先从深造来讲，因为刚才您也问到，是我们深造的多还是就业的多？实际上，我们现在双一流的这些高校呢，总体来讲，本科生大部分还是深造的比例要高一些。这些年呢，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深造的比例一直维持在70%左右，就是本科生毕业的时候呢，大概有70%的学生呢，全部都深造了。深造呢，包括。同学们可能首选的还是保研，那么保研呢，就是推免嘛，对吧？本校或者外校，那么还有考研的学生，还有出国境深造的学生啊，包括呢还有第二学士学位啊等等这些深造的不同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呢这个考生家长呢可是非常重视每一个专业它的具体的深造率的多少啊，我们也在宣传的。

0: 时候把这个每个专业的深造率进行一个介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业。就业的话呢，我们会把全口径的就业这个数据告诉家长，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本硕博就业的去向，这样的话给他的参考意义更大。因为本科生总体的就业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啊，我刚才讲到的是，深造率大概是70%多，对吧？
1: 嗯，
0: 那么就业去向落实的大概的这个比例是每年都是超90%的，啊，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业的群体大概是在20%多嘛，对吧？
1: 嗯。
0: 啊，我们统计的这几年，我们每一年就业去向最多的几个单位，比如说我们的国铁集团、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是我们接收毕业生最多的单位。那么依次呢，还包括了国家电网。今天我没有介绍到这个电气工程专业啊，实际上2000年的时候，我们北京交通大学合并了我们的高等电力专科学校，原电力部的我们的学校。那本身呢，我们在轨道电气牵引，就是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强电这方面，我们就有很强的实力。我们又合并了跟电网、电力电子传输相关的这个科研啊、学科专业。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电网系统啊，在电力系统，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人才需求啊。毕业生呢，应该说到电力行业就业的也非常多。除此之外呢，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运输啊，交通运输和电力，我们最大的还有优势就是信息技术。这也是考生家长问的最多的啊，这个包括党政机关、央企、事业单位，还有互联网的大厂等等啊，在我们信息技术领域，包括我们的计算机啊、软件啊、网络安全啊等等这方面，就业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
1: 再问问于院长哈，咱们这个数学与统计学院哈，很多人都觉得学数学很枯燥，这毕业之后可能就业面也很窄，很多可能就是到学校去当老师了。那咱们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到底都去哪儿工作呢？
2: 好，这个我得给我们数学与统计学院，特别给我们的数学和统计来认个名。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多误区，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还在停留在几十年以前。其实首先刚刚像马主任所说，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的深造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刚刚说我们整个我们学校的深造率是70%左右，而对于我们数学与统计学院来说呢，我们的深造率呢比这个还会高一点点，我们差不多能达到80%左右。80%，并且我们的深造，刚刚像马主任所讲，那我们可能有去保研了，那么读研，那么甚至还有呢去出国深造，那么这个情况。但他们去深造并不是说就只学了数学统计，而是他们由于学了数学的基础和统计基础之后，那么他们去国外或者在国内读研都选择的其实就是很多期的计算机啊、交通啊、经济啊、管理，也有学数学和统计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如果我们说其实有一点给大家证明，就刚才说我们对于这个80%去读了研，并不是学了数学，而是由于我们有了数学基础之后，他可以学任何的学科，任何的学科，这是我们深造。剩下的那20%，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学生，那目前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毕业生都去了像那，比如说咱们经常可能大家说的大厂，比如说阿里呀、百度啊，是不是啊？什么就是我们的腾讯啊，那都是我们的很多的毕业生都在这里面工作。所以从我们这个很多书来说，我们只能当老师或者只能做一点点科研，我觉得可能。我们可能大家不用了解到我们，其实我可能用一句话说，其实学了数学或学了统计之后，是拉高了你人生的上限，是上限。对，因为你有了更好的基础，你有更好的去选择。
1: 同学们，其实未来的出口还是比较宽的。
2: 对对。
1: 好，有网友也关注咱们学校的这个奖助学金的情况哈。马主任介绍一下。
0: 奖助学金我们学校是高度重视的，应该说分两块，
1: 嗯，
0: 一部分是奖学金，一部分助学金，对吧？奖学金呢，我们充分建立了这个非常完备的成熟的奖励体系啊。每年呢，我们设立了大量的奖学金来激励同学们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啊。那么奖学金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比如说国家和学校来设立的我们的奖学金。此外呢，我们的广大校友，我们这个很多我们优秀的毕业生、杰出的校友也不断的给学校去捐助，然后设立各类的基金，然后呢设立奖学金来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那么我们这些年统计呢，每一年评优评先的时候，我们大概有60%以上的学生能够拿到各类的奖学金啊，这是奖学金的部分。助学金呢，那我们应该说有更加完备的助学这个体系啊。我们这个学校呢承诺不会因为每一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家庭经济困难而在上学啊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困难。那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勤工助学呀、临时困难补助啊等等，这些我们在资助同学们学习生活方面呢，应该说有非常完备的这个体系。
1: 谢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今天的关于北京交通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此呢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呢，也欢迎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

师取得联系，了解更多今年的报考消息。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北京交通大学报考北京交通大学，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学子都能够进入理想的高校。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玛丽，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今天科学课的学习。在第四单元从自然世界到人工世界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三课的内容。离不开的自然世界，我们一起观察区分了周围环境中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了人工产品是人们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设计并制造出来的。在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一课中呢，我们又一起观察了常用的工具、文具，体会到这些工具的发展与改进给我们学习生活带来的方便。在我们的创意一课中，大家一起进行了创意设计，还画出了设计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要对第四单元进行回顾和总结。大家一定还记得这张照片吧？我们一起分析了这张照片中的事物，哪些是属于自然世界的，又有哪些是属于人工世界的。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密不可分，都是组成我们世界的重要的部分。人们根据需求，利用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还创作出了很多的人造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事物，你能区分它们哪些是自然物，又有哪些是人造物吗？
1: 我认为棉花、蜗牛、土壤、岩石、小溪是自然物，因为它们是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物体。
2: 铅笔、城墙、桥梁、地球仪、塑料袋是人们根据需求创造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它们都是人造物。
0: 同学们，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大家都能够有根据地进行分类，思路特别清晰。刚才这位同学还说到了，这些事物是人造物，是人们根据需求创造出来的。那你能来说说他们都可以满足人们的什么需求吗？
2: 铅笔是我们学习的好伙伴，我用它写字、画画，科学课上做记录的时候也会用到铅笔。我知道古时候就有城墙了，它有防御外敌、守护家园的作用，可以保护城内人和财物的安全。桥梁能够帮助人们跨越江河与道路，满足通行需求，方便日常出行与货物运输。上课的时候我就用过地球仪，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学习地理知识，直观了解世界地貌与方位。
3: 塑料袋可以满足人们收纳、携带物品的需求，使得人们购物分装东西更加方便。
0: 大家都能够结合生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准确地说出了这些人造物可以满足的人们的需求。很多的人造物都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创造出来的，它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带来很多的方便。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无限制地创造人造物为我们所用呢？
2: 我开始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学习了离不开的自然世界这一课，我知道了人造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物，我们不可以无限制地创造人造物，一定要有节制，有计划。
4: 我来给你补充，因为在制造人造物的同时，会开采利用大量的自然物，还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所以过度开采会破坏自然环境，不能无限制地制造人造物。

0: 看来大家对这面方面的内容掌握的还是很扎实的。无论是简单加工还是深度加工的人造物，都是来源于自然物。这些自然物都不应该被我们任意的大量的去使用。我们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唐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陆贽也曾说过，我们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地球是我们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从古至今，人们用自然物创作出了很多的人造物，甚至还制造出了很多具有较高价值的人工产品。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这些人工产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一起了解了铅笔的发展变化历程。铅笔的发展是为了方便人们去使用，不同的铅笔有着不同的结构，也就有着不同的功能，使人们的书写就会越来越方便。接下来，请同学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请大家看一看，这又是介绍了哪种人工产品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1: 首先是最原始的照明阶段，那会儿可没电啊，晚上想亮堂点怎么办？老祖宗们直接烧树枝当火把，后来还在屋里挖个洞插油松枝，这就是最早的室内装修了。接下来到了古代灯具阶段，油灯和蜡烛成了主角，油灯用的是动物油，灯芯一点就亮。战国时期还有青铜做的人形灯呢，汉朝更发明了带烟管的钢灯，唐朝还有省油灯，古人的脑洞一点不比咱们小。蜡烛就更熟悉了，魏晋之后慢慢普及，蜂蜡、虫蜡做的，配上高高的烛台，电视剧里那些古装场景用的就是它。然后就是革命性的近代电灯了，1879年爱迪生改良了碳丝灯泡，后来换成钨丝，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白炽灯。20世纪又有了荧光灯，更省电更耐用，办公室工厂里常见的那种长条灯管就是。最后就是咱们现在的高科技时代了， LED 灯能耗只有白炽灯的1/10，能用好几万小时。现在中国出口的灯将近90%都是 LED 的，还有能手机遥控调光调色的智能灯，连上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简直不要太方便。
0: 同学们，你们看出来这是什么人工产品的发展变化历程了吗？
2: 这是照明工具的发展历程，最原始的照明阶段用的是火把，直接烧树枝。我想如果放在室内，一定有很大的烟和气味吧。之后发明了油灯，而且视频中介绍了带烟管的灯和省油灯，点燃它们会更加方便，而且烟气大和废油的问题就都被解决了。之后蜡烛也被发明了出来。
3: 我还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又发明了用电的照明工具，爱迪生改进了灯丝，使得白炽灯能够更亮更持久的照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也要比用火作为照明的灯具更加安全了。
2: 我还知道白炽灯虽然很亮，但是因为它会发热，所以也很费电，人们又发明了荧光灯，更加省电也更耐用，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 LED 灯则比荧光灯还要节能呢。还有很多智能灯可以用手机联网进行调光调色，特别方便。
0: 照明工具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便利，延长了人们工作学习活动的时间，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再来看看空调的发展历程，又能给你什么新的启发？
4: 空调的发展史。炎炎夏日，降温大招空调必不可少。虽然现代空调技术仅有不到100年的历史，但人类对抗夏日酷热的努力却源远流长。古时就有伶人冬季采冰以备夏用，先秦时

建造有窟室的避暑场所，汉代宫廷又被称为延清室的下室，唐朝时期的自宇亭和寒凉殿，这些建筑人们身处其中仿如现代的宫廷。

0: 李斯开利发明了首个电力驱动空气调节系统，用于印刷厂的环境控制。1924年，底特律的一家商场安装了空调，凉爽的环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这也标志着空调为人们服务的时代正式到来。给人带来凉爽的空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为何巴黎奥组委建议利用自然通风和遮阳设施来减少对空调的依赖呢？原因就在于希望能够节能减排。那么，如何才能在使用空调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呢？如今在中国，不光有无数工程师正致力于提升空调的能效、节能减碳，与此同时还在开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快速普及，也为空调提供了更加绿色、环保的电力来源，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同时，能够更加安心地享受它带来的舒适。设想一下，如果未来能源供应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那么类似巴黎奥运会在空调使用上的尴尬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
1: 看了这个视频，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通过视频的介绍，我知道了，空调能给我们带来凉爽，但是也用到了很多能源。科学家们都在开发节能的空调，也在研制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我要告诉家长，买空调的时候也要买节能空调。
1: 这位同学，小小年纪就能够关注节能环保，还要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家长，老师也要为你点赞。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满足着人们的需求，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也提升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但与此同时也会消耗大量的能源，甚至还会污染环境。所以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致力去开发可再生能源，希望通过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让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能够和谐共存。很多的人工产品都是根据人们的需求不断发展变化的。那如果你在生活中也发现了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不好用的工具，你会想办法去改进它吗？在我们的创意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发明方法，比如加一加的方法，可以在一些物品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功能。还有减一减的方法，可以减少一些物品的体积或减少材料。还有组一组的方法，实现多功能的组合。如果你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不方便的事物、不方便的工具，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不足，你也可以利用我们学习过的这些方法去改进它们。大家还可以像这样，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将这些事物的不足呈现出来，一一的去解决，记录下你的改进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有了特别清晰的创意思路。在前面的学习中，还有很多同学啊，介绍了自己的创意设计。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我们有些同学啊，不仅做了创意设计，而且还制作出了成品。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创意。
3: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这样不小心把水杯弄洒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出了一种不易让水洒出的水杯架。
4: 通过实际测量和统计分析，我设计的内杯托适用于大部分常用的杯子，里面的海绵起到了固定不同尺寸杯子的作用。
3: 在行驶的车辆上，吸盘可以把水杯架固定在很多地方，

0: 有了平平架，就再也不用担心水会洒出来了。
1: 这位同学的创意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新意，而且还很实用呢？还有些同学啊，将自己的创意设计做成了科学小课题，我们也来听听他的介绍。
2: 今天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课程小项目——智能姿势纠正网球球拍。我打网球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我记得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教练总是手把手的帮我纠正错误。我总是一听就会，一做就错。我在想，如果能通过技术手段帮助更多初学者提醒与纠正挥拍姿势，那该多好啊！通过科学课程学习，我打算使用单片机和投影传感器作为主要的核心控制单元，并借助算法采集数据与分析教练和训练者的姿势差异，并将这套装置用 3D 打印和魔术贴捆绑在我的球拍上，从而实现轻量化智能改造。接下来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我这回打的和教练极其相似，所以他说太棒了，我再来打一次。因为我这回打的和教练不是很相似，所以他说差一点。你以为是到此为止了吗？那就大错特错。请看我的电脑，它是我的数据分析小助手，它可以展现教练和训练者的姿势差异，方便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与对比。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功能介绍，是不是超级棒？希望我的课程发明能够帮助更多初学者提高成绩，并吸引更多小朋友爱上网球这项运动。
1: 这位同学的创意怎么样？是不是也特别有想法？希望同学们也都能够关注生活，发现生活中的不足。小小的不足就是发明的灵感。你也可以大胆设想，进行改进，画出你的设计图，甚至做出这样的产品，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回顾本单元的学习，我们一起走进了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还了解了很多人工产品的发展变化历程。同学们还进行了创意设计，希望大家都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用我们的创意去推动生活的改变。同学们也可以打开科学书，根据这些问题对自己在本单元的学习进行回顾反思，评一评。如果你还有什么新问题、新想法，大家也可以记在科学书上，可以和你的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交流。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啊，我们还一起畅想了未来的世界。有的同学畅想着未来的交通情况，有的同学畅想着能够飞上太空，自在遨游。还有的同学畅想着能够潜入海底与小鱼为伴。你畅想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想象与展望画下来。最后，让我们欣赏一些同学的科学创意画。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压清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数学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

0: 堂课。这是本单元整体的设计思路。本单元的复习围绕着数语运算和数量关系两条主线来展开。在本单元的复习中，我们对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对学习活动进行全面的回顾，并力求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来发展核心素养。这是本单元整体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们这节课是对乘除法数量关系的复习。我们围绕着故事起学、明确任务、情境探理、结构建联、基础应用、深化模型、迁移运用、拓展提升这四个学习的流程，在任务的分解中落实学习目标，达成相应的素养。下面我们就一起走入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在前面数学连环画的活动中，老师收集了同学们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观察这四幅图，你知道了些什么？要求什么？你选择用怎样的算法来解决呢？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问题一，我知道了小绘本为9元，大绘本为18元，求的是大绘本的价格是小绘本价格的多少倍，以小绘本作为标准，看18里面有几个9，所以应该用除法，算式是18除以9等于2。
0: 你们听清楚了吗？这里的二没有加单位名称，你们同意吗？没错，这里的二表示的是大小绘本价格之间的数量关系，一般我们不用加单位名称。我们接着往后听。
2: 根据这幅图，我知道了一个包子是2元，求5个包子要花多少钱？就是求5个2相加是多少？应该用乘法。我的列式是2×5等于10元。
3: 第三幅图，我们知道了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4倍，女生有32人，求男生人数，就是以男生人数作为标准一份，女生人数有这样的4份，看32里面有4个几，应该用除法，我的列式是32除以4等于8人。
4: 根据题目信息，我画了一幅图，小茶杯作为标准一份量，所以我用一条线段表示小茶杯的价格为9元。大茶杯价格是小茶杯价格的5倍，大茶杯价格有这样的5份，要求大茶杯的价格就是看5×9相加的和，可以用乘法，5×9等于45元。
0: 大家同意吗？同学们真是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些图中的数量关系，并选择了正确的方法来进行列式。我们一起来看这四个问题，你能将这些问题分一分类吗？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 我将这四个问题分为2类，我是这样分的：1、3，我们都是用除法解决；2、4，我们是用乘法解决的。
0: 哦，这位同学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的，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2: 我也分了2类，但是我的分类标准不同，1、3、4都是有关倍数关系的问题，2是有关每份数、份数和总数之间关系的问题。
0: 老师特别欣赏你的想法，你将新旧知识区分开了。这2类问题有没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方呢？
4: 我来说说不同吧。问题二是算5个包子多少钱，就是5×2有多少。其他3道题都是在说谁是谁的几倍， 属于倍数问题。

0: 题。
1: 我观察到，解决这两类问题都可以用到乘除法。份数问题就是计算几份和一份之间的关系。倍数问题就是看几倍和一倍之间的关系。
2: 你们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张老师也深受启发。一、三、四这三个问题中都有倍，所以它们都是倍数问题。可是老师还想问，这三个问题中都是同一类问题，为什么有的可以用乘法，有的却用除法来解决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知道标准一份量，求它的几倍是多少，就要用乘法来计算。反过来，如果知道了总数，要求一倍，或者是求几倍，就用除法。
2: 我听明白了，看来根据问题的不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因此，同学们在平时解决问题时，一定要看清楚题目中问的是什么。相信通过我们的讨论与整理，同学们对这两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老师带来了一位小客人，看，在袋鼠先生的跳跃后面藏着什么数学秘密呢？袋鼠先生要来跳格子了，你知道他是怎样跳的？根据图片，你知道了些什么？
3: 我看到袋鼠从零开始跳，第一次跳了1000。
4: 我发现它每次跳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2: 哦，你们也发现了吗？袋鼠先生跳5次，分别都跳到哪里了呢？相信大家都有答案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5: 第二个状况是袋鼠跳第二次的位置，就是2个1000，所以是2000。算式是2×1000=2000。第三个是3000，第四个是4000，因为跳3次就是3个1000，跳4次就是4个1000。
2: 老师特别认同你的方法。跳了5次，那就有5个1000，就是5000，跟图上画的是一样的。再往后，袋鼠先生怎么跳呢？你是怎么做的？
4: 后面依次是6000、7000、8000、9000、10000，因为每次都多1个1000，跳几次就是几个1000。
3: 袋鼠每次跳的1000就是标准一份量，跳几次就是几份，也就是几倍。
2: 同学们真是厉害，不仅会解决这个问题，更能发现在解决这类问题背后藏着统一的数学秘密，那就是已知每份的量，求这样的几份一共有多少，我们就要用乘法来解决。看袋鼠先生跳得这么成功，小兔子也想来试一试。根据图片信息，你又知道了些什么呢？
6: 我知道小兔子一共跳了10次，最后跳到了1000。问题应该是求它每次跳多少。
2: 这个问题你会解决吗？
5: 我用除法，因为10次一共跳了1000。求每次跳多少，就是求1000里面有10个几，所以用除法，算式是1000×10=100。
2: 小兔子每次跳了100，那它一共跳了几次？它是怎么跳到1000的呢？
1: 格子中依次是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2: 大家同意吗？这位同学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两个问题都是跳

0: 跳格子的游戏，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一样呢？
1: 袋鼠的那道题目是知道每次跳多少，球跳几次到哪里，用乘法。兔子的这道题是知道一共跳了多少，跳了几次，球每次跳多少，要用除法。
0: 你的表达特别的清晰。其实我们知道每份量，球总数一共有多少，我们就要用乘法来解决。而知道了总数和份数，要求每份是多少，我们则要反过来，要用除法来解决了。同学们真是好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解决问题的挑战赛了，大家有信心通关吗？周末，张老师去了一趟文具店，发现了这四样文具。根据图片的信息，你能完成下面的这三个问题吗？请你在纸上写一写，画一画，开始吧。大家完成的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要求笔袋的价格是三角尺的几倍？这里三角尺是标准一份量，是4元，其实就是看笔袋16元中有几个4元，也就是用除法。我的算式是16除以4等于4。第二题，我是用线段图表示出彩笔和三角尺的数量关系。三角尺是标准一份量，彩笔价格是三角尺价格的9倍，就画出这样的9份，每份表示4元，因此求彩笔价格就是求九个四相加有多少，可以用乘法，就用9乘4等于36元。
0: 大家同意吗？这两位同学都用到了线段图，直观清楚地表示出数量之间的关系。同学们也可以学习借鉴这样的好方法。我们接着往后听。
3: 第三题，钢笔是标准一份量，笔袋的价格是钢笔的2倍，那笔袋价格为16元，看16里面有两个几，应该用除法。我的列式是16除以2等于8元。
0: 相信大家也完成了这三个问题，大家真是解决问题的小能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问题。如果你是小老师，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找到哪些条件？你还想提醒同学们要注意什么的吗？
4: 要找数量关系，首先我们要确定谁为标准。如果知道标准一份量是多少，那另外一个量是标准的几倍，就有几个一份量这么多，用乘法解决。
0: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知道了标准一份量的几倍，我们就要用乘法。那如果知道了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求这个标准的一份量，我们则要反过来，要用除法来解决。在这里，老师还想要提醒同学们，在计算一个数和另外一个数的倍数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要加单位名称。下面老师带来了一位淘气的小问号，看，小问号在哪里？你找到了吗？根据小问号的位置，你能编一道数学的题目吗？
2: 小问号在兔子的下面，所以我编的数学题目是：有7只松鼠，兔子的数量比松鼠多21只。我想问问兔子一共有多少只呢？
0: 这个问题你们会解决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根据题目给我们的条件，兔子比松鼠多21只，我们已经知道了松鼠有7只，所以兔子的数量就是21加7等于28只。
5: 我还有一个想法。
2: 我发现这里松鼠可以作为标准一份。

0: 是七只，兔子多的只数是松鼠只数的三倍，也就是多了这样的三份，那兔子的总量就有这样的四份。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乘法计算，也就是七乘四等于28只。
1: 你们听明白了吗？这里的七和四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呢？没错，这里的七表示的是标准的一份量，也就是松鼠的只数，而兔子一共有这样的四份，所以要求兔子的只数就要看有四个七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问题，我们既能用加法，又能用乘法来解决呢？
2: 因为题目中多出的21正好是松鼠的数量的三倍，那么兔子的总数可以看成是四个相同的数相加。我们知道乘法是加法的简便运算，所以这道题也可以直接用乘法计算。
1: 同学说的特别的清楚，我们接着往后看。看，淘气的小问号又去哪里了？你知道小问号想问问大家什么问题吗？没错，小问号想考考大家，有七只松鼠，兔子的数量是松鼠的四倍，松鼠和兔子一共有多少只？这个问题你会解答吗？请你自己试一试，开始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0: 我是这样算的，我先算出兔子有28只，球一共有几只，就用28加7等于35只。
2: 我还有个想法，松鼠是标准一份量，兔子数量有这样的四份，所以兔子和松鼠总数一共有五份，也就是总和是松鼠数量的五倍，所以用七乘以五等于35只。
1: 哎，这个方法式子简洁多了。你知道这里的七和五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吗？对了，这里的七还是那个标准的一份量，而五份表示的是松鼠和兔子它们一共有这样的五份。那要求它们一共有多少只，我们就要看这里有七个五这么多，所以我们还可以用乘法算式来表示。看来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找清楚标准的一份量是多么重要呀。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借助数学连环画，重点复习了乘除法的相关知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都有哪些收获呢？
0: 这节课我学会了区分份数问题和倍数问题，还知道做题时要先找到标准一份量，知道一份量求几份就用乘法，知道总数求一份量就用除法。
2: 我发现同一道题可以有不同解法，既可以用加法一步步算，也能根据倍数关系用乘法来简便计算，解题的思路变多了。
3: 我不仅会做倍数应用题，还能看着图画自己编数学题。以后遇到类似题目，我都会先理清数量关系，认真思考再列式计算。
1: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多，数学知识环环相扣，数学的题目也变化多样。同学们课下可以勤加练习，要灵活地应用我们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相应的数学问题。看，这些美丽的星星是同学们一起折的。根据题目中的信息，你能提出哪些问题呢？
4: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一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嗯，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嗯，
1: 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1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今天的音乐课堂。那么在上课前，请同学们跟老师一块儿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学到的哪首唱段，请你仔细想一想，这首唱段的名字叫什么？

0: 老师，我知道这是我们上节课学习的传统京剧《卖水》中的经典唱段，叫《裱花》。剧中的这段旋律让我们回味无穷，记忆犹新。
1: 你记得可真清楚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你能听出这段卖水片段中的伴奏乐器吗？
2: 老师，我听出来这段旋律的伴奏乐器是京胡，也俗称胡琴，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音色刚劲嘹亮，特别适合渲染气氛。
1: 你说的太好了，那你知道这段旋律，我们来哼唱一下，请你从下面这两条旋律当中把旋律补充完整，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一会儿老师请大家做一个小游戏。

0: 老师，我选择第二条旋律，括号中应该填入高音哆，形成一段类似过门的间奏。
1: 你的小耳朵真灵，那你知道这段间奏起什么作用吗？现在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们试一试。
2: 准备开始，
0: 三。

0: 老师，这段旋律太有意思了，好像是歌曲中的间奏部分。
1: 我相信呀，你们刚才跟同伴用模唱的方式做了一个接龙小游戏，那你们一定发现了这段旋律，它是京剧当中的行弦儿。我们再来听一听，你们思考一下，京剧当中的行弦儿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老师，我知道，行弦只为了配合演员的表演或念白，在唱段中或唱段前后插用器乐间奏，通常为一种短小旋律，根据需要可做长短的不定次反复，既衬托表演念白，又在唱腔中做连接过渡的作用。
1: 哇，你懂得真多呀！那么你们听过用行弦儿写出的一首歌曲吗？那今天老师就想带大家来欣赏学习一首用行弦儿创作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么在聆听前，请你思考一下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速度是怎样的，在歌曲当中出现最多的歌词是什么？

0: 老师，我感觉歌曲的情绪是充满活力的，速度是稍快的，而且整首歌曲都在唱《龙里个龙
1: 你的小耳朵可真灵啊！那么你知道"龙里个龙"是什么意思吗？那老师告诉大家，其实"龙里个龙"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京剧当中的象声词。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首京歌《龙里个龙》。那说到京歌，大家知道什么叫京歌吗？顾名思义，京歌就是一种运用传统京剧结合现代音乐元素创作出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形成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而我们这首《龙里个龙》也是运用了京剧当中的西皮唱腔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好，同学们，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龙里个龙》。那么，在学习之前，请同学们再聆听一下，听一下歌曲运用了怎样的演唱形式。

0: 老师，我听出了齐唱与合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齐唱部分，第二部分为合唱部分。
1: 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先来跟老师看看齐唱部分的旋律是什么特点，请同学们跟老师开口默唱，找出齐唱部分的旋律特点，并且仔细观察乐谱中出现的哪些音乐记号。

0: 老师，老师，我发现齐唱部分是相同的两句旋律。
1: 我看见乐谱上有很多黑色小圆点符号，我知道这是跳音记号，在乐谱中使用黑色小圆点来标记。表示音符或和弦要断开演奏，我们在演唱时也需要声断气不断来演唱旋律。
2: 你观察得真仔细。那么，除了在乐谱当中出现了我们的跳音记号，我们还发现乐谱当中出现了很多的休止符。那你知道休止符在这里我们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么，其实这里的休止符就像京剧伴奏锣鼓的停顿和亮相，正是这些干净利落的节奏，才给了京剧表演十足的精气神儿。那现在，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练唱齐唱旋律，老师伴唱一句，你们跟唱一句。

出现了两个力度记号，分别是 M、F 和 MP， 它分别代表中强和中弱，那就使我们应该在演唱时 唱出强弱对比。请同学们，我们再感受一下，跟老师我们再来一遍，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准备开始。

怎么样，能感受到吗？同学们完成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会了齐唱部分的旋律，那跟老师一块儿，我们看看合唱部分旋律是什么特点吧。请同学们观看谱例，找一找合唱的旋律特点，并且我们观察一下合唱的歌词发生了什么变化。

0: 老师，我发现合唱部分的旋律好像升高了。这部分把高低声部旋律进行了叠加处理，形成了带有轮唱性质的二部合唱，而且歌词加入了儿化音，使我们在演唱时心情更加激动，更加生动些了。
1: 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发现《龙里个龙》突然一下音高升高了4度，这就是使我们在演唱过程中，我们要唱得更加自信，更加的富有趣味性。而且在合唱部分，我们好像听到了类似于有一个轮唱的感觉在里边。我们跟着老师，我们去听一下。那么我们在立体和声下，我们先听一下合唱部分的旋律。请注意观察谱例当中老师标记出来的音高，还有我们的力度记号，我们来听一听。

怎么样，你们听出来了吗？正式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在中间空出了两拍，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轮唱感觉的一种合唱。那现在我们跟着老师，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前两个小节，请同学们做好准备。那么你们试试唱唱低声部，我来唱唱高声部，我们试一下。

发现了吗？在合唱部分的起始音，我们变成了哆。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先来学习合唱部分的低声部旋律，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准备开始。请注意合唱部分低声部旋律的两个空拍。

家唱得真不错。那现在我们学会了低声部旋律，现在我们看看高声部旋律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请同学们手打横拍，在立体和声下跟老师学习高声部旋律。

同学们，你们唱特别好，而且我发现你们跟着老师一块儿，我们把力度记号也表现出来了。那现在我们再来跟着歌词演唱一遍。

我们发现，在结尾处要渐慢去演唱，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好，现在我们来师生合作，我来演唱高声部，你们来演唱低声部，我们共同一块完成这段优美的和声。

我们完成得非常默契。现在我们学会了高声部和低声部，还有齐唱部分。我们现在完整的来演唱这首《龙里个龙》。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声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
0: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头没绕，有，重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队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

0: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美术老师傅岩，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接下来，我们一起探究小学美术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课程内容——屋檐守护者瓦当。千百年来，瓦当驻守屋檐，化身古建筑默默的守护者。小小的瓦当究竟藏着怎样的神秘与智慧呢？我们首先先看一段视频，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瓦当？瓦当又为什么会成为屋檐的守护者呢？
1: 古人把最好的祝福都写在了瓦当上。瓦当是什么？中国有一种美学叫做屋顶，古代的屋顶都。

0: 都是纯土木结构，屋顶由木质的框架铺好之后，还需要在上面铺瓦片，瓦片又分为筒瓦和板瓦，筒瓦和板瓦二者相扣，构成了中国建筑的屋顶。而筒瓦的前端下垂的部分就是瓦当，与旁边三角形如意形的滴水瓦构成传统中国建筑檐头的第一道风景。瓦当又叫做瓦头，垂落于屋檐最前端，抵挡风吹日晒雨淋，保护船头免受侵蚀，延长建筑寿命，其上的纹样和文字也将古人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看完了视频，同学们知道什么是瓦当了吗？
2: 老师，我知道了，瓦当也叫瓦头，是古代房屋屋檐最前端的圆形瓦片，它铺在一排排筒瓦的头部，是古建筑上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3: 老师，我认为瓦当就像屋檐瓦片的小帽子，上面还雕刻着好看的图案。
1: 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那么瓦当又为什么会成为屋檐的守护者呢？
3: 老师，我来说一说。下雨天雨水顺着瓦片流下来，瓦当能挡住水流，保护木质的屋檐不被雨水泡坏，而且它上面还有好看的花纹，把屋檐装扮得漂漂亮亮的。
4: 老师，我还有新发现，瓦当不光能挡雨水，还能把屋檐处的瓦片牢牢固定住，让屋顶更结实，所以瓦当是屋檐的守护者。
1: 同学们分析得非常全面，瓦当既能挡风挡雨，加固屋檐，是实实在在的小卫士，而且古人还在瓦当上雕刻了精美的图案，这些纹样藏着美好的祝福与期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鼎鼎有名的四神瓦当，看看这些瓦当上面又有哪些神兽，他们又想表达怎样的寓意。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你从这些瓦当上都看到了什么样子的图案？
5: 老师，我看到四张圆圆的瓦当，上面都刻着不一样的动物图案。我发现有的像长着长身子的龙，有的像小鸟，样子各不相同。
3: 老师，我还看到有的模样威风凛凛，有的看起来圆滚滚的，每一个造型都很有趣。
1: 这些造型各异的神兽就是古代传说当中的四大神兽，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视频，看看这些瓦当形象是否展现了当时工匠们的精湛技艺。
6: 异常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四神瓦当以其独特的魅力静静诉说着2000年前的故事。这组凝聚着汉代匠人心血的艺术珍品，不仅是古建筑的重要构件，更是那个辉煌时代留给后人的文化密码。四神瓦当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体纹样，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青龙盘旋腾跃，白虎雄踞山崖，朱雀展翅欲飞，玄武龟蛇相交。这些神兽形象既保留了自然生灵的原型特征，又经过艺术加工而具有超现实的神秘色彩。瓦当的设计巧妙融合了写实与写意的手法，青龙的鳞片排列整齐而不失灵动，白虎的肌肉线条刚劲有力，朱雀的羽毛装饰华丽而不繁缛，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汉代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
1: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对四神瓦当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认识他们吧。首先我们来看玄武，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枚瓦当，看看从图案上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3: 老师，我发现这枚瓦当上有两种动物，是乌龟和蛇，它们缠绕在一起。
1: 是的，玄武是北方之神，它是龟蛇相合的形象，模样沉稳稳正，它象征着长寿与坚韧，是人们期盼房屋长久牢固、岁岁平安的寓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白虎，白虎又给你怎样的感觉呢？
7: 老师，它看起来特别威武，张开嘴巴，样子十分凶猛，
3: 好像

0: 在奔跑，感觉很有力量。
1: 是的，白虎是西方之神，它威风又勇猛，寓意驱走灾害，守护家园。人们希望它能够震慑不好的事物，保佑生活安稳。我们再来看朱雀，和前面的玄武、白虎相比，朱雀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2: 老师，这枚瓦当上是一只长着宽大翅膀的大鸟，线条柔美，姿态特别好看。玄武古朴沉稳，白虎威风霸气，而朱雀身姿灵巧，整体看起来灵动又雅致。
1: 是的，朱雀头上有冠，口衔宝珠，羽毛散开，振翅欲飞，昂首翘尾，充满力量。它是南方之神，象征着温暖与吉祥，代表美好希望，寓意红红火火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青龙，青龙又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3: 老师，这枚瓦当上刻画的是龙的形象，身体长长的，身姿蜿蜒盘旋，线条流畅大气，模样显得格外威武神气。
1: 青龙，它是东方之神，代表生机与活力。古人认为它能带来风调雨顺，也是吉祥的象征，守护着一方平安。我们认识了有趣的四神瓦当。实际上，古人在创作瓦当的时候，这些瓦当的纹样还有许多许多。接下来，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几组瓦当图片，看一看上面都雕刻了哪些不一样的图案呢？
4: 老师，我发现瓦当的图案特别丰富，上面有可爱的小动物、漂亮的花朵，还有灵动的线条花纹，甚至还有刻着文字的瓦当，特别精致。
5: 我还有新发现，瓦当不只有我们常见的圆形，还有好看的半圆形，造型多种多样，特别有意思。
1: 同学们不仅观察到瓦当的纹样各式各样，而且还留意到瓦当的外形不仅有圆形，还有半圆形。实际上，瓦当的外形还有很多，比如说月牙形、如意形等等。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拓展认识瓦当丰富多样的外形吧。
6: 作为铜瓦前砖的遮挡，最初的瓦当形同铜瓦截面，呈半圆状。随着制瓦技术的发展，圆形瓦当因为遮蔽面积更大，更利于束水排水而得以流行。更大的面积也给了工匠们更多的发挥空间，为瓦当艺术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可能。
7: 只有半圆和圆形，该有多无趣啊！
6: 瓦当的形状不只有半圆形和圆形。宋元以后，瓦当大量应用在民居建筑之上，各种形状的瓦当在檐头争奇斗艳，长方形、方形、心形、三角形、如意形不一而足，配合板瓦前端的滴水，共同构成了一道繁丽的风景线。
7: 这些形状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6: 半圆形的瓦当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理解，圆形的瓦当体现了古人对四季交替、时空轮转的认知。向心、似云、泪枝的如意形瓦当，更是表达了古人朴素而又美好的愿望。
1: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都知道了，瓦当有各种各样的外形，不同的外形具有不同的吉祥寓意。瓦当的造型有讲究，而且呀，瓦当的纹样也大有学问。请同学们看，开动小脑筋，结合四神瓦当的寓意，猜一猜。这些瓦当的图案又寄托了古人哪些美好的心愿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威风凛凛的兽面纹。
8: 老师，它看起来特别厉害，特别威严，一定是用来赶走坏东西，保护屋檐和家宅的。
1: 是的，兽面纹主要的寓意就是驱邪避灾，守护家宅。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漂亮优雅的凤鸟纹，又会是怎样的美好寓意呢？
3: 老师，它看起来高贵又美丽，一定代表着好运和富贵。
1: 这位同学说的也非常好，凤鸟纹自古以来就是祥瑞的象征，它的主要寓意就是吉祥、高贵、福气满满的意思。接下来，请同学们猜一猜，莲花纹、云纹、文字纹又都是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9: 老师，我猜莲花纹。莲花干干净净，亭亭玉立，象征着纯洁干净。还有云纹，云朵软。

0: 染飘飘的。古人觉得云会带来好运，代表吉祥祥瑞。
1: 老师，我来补充，文字瓦当以文字为主要纹样，上面全是寓意美好的吉利话语。古人把祈求平安、祝愿长寿的心愿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了瓦当之上。
2: 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小小的瓦当，每一笔图案、每一个汉字都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守护平安、祈愿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望。古人在设计这些瓦当纹样的时候，不光要考虑寓意，而且呀，每一个瓦当纹样上面都藏着小小的设计密码。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几枚瓦当图案，有没有发现它们在图案排布、样子布局上还有不一样的小秘密呢？
3: 老师，我发现第一枚瓦当的图案是左右两边一模一样的，
4: 中间有个像小格子的圆，四周的卷卷云纹也都是对着的，看着整整齐齐、稳稳当当的，特别好看。
2: 这个就是轴对称式，左右对称，给人感觉庄重稳定。我们再来看第二幅瓦当纹样的图片，它又给你怎样的感觉呢？
1: 老师，第二枚瓦当的花纹好特别呀，所有的花纹都是从正中间的位置向着四周一圈圈向外延展散开，它们都是从中间的小圆点伸出来的，像一朵开在瓦当上的小花，又像在转圈跳舞，看着又舒展又灵动，充满活力。
2: 这种构图方式叫放射式，中心向外，给人动态生动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第三枚瓦当纹样，这枚和前面的两枚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5: 老师，第三枚瓦当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它的左右花纹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放在一起特别和谐，两边看着分量差不多，又活泼又不乱，感觉很舒服。
2: 这种叫均衡式，均衡分布，给人活泼灵活的感觉。今天我们读懂了三种构图方式，也就读懂了古人设计瓦当纹样的密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古人要把这种美丽的、特别精美的纹样进行复刻和保存，经常会使用一种方法叫拓印。那我们看一下如何将瓦当上的纹样进行拓印吧。

0: 看完了视频，我想同学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拓印了吧？想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所理解的拓印是什么呢？
1: 我看到视频里，先给瓦当喷水，刷上墨汁，再盖上白纸，反复按压，就能把瓦当上面的花纹印到纸上。
2: 这种方法不用一笔一笔去画，就能把原本的图案完整、清晰地复刻下来，特别有趣。
0: 这就是古代传统的拓印的技艺。那接下来，我想同学们都想来创作一枚属于自己的瓦当作品了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用陶泥或者超轻粘土制作瓦当作品。

0: 看完视频，我想请一位同学总结一下，用陶泥和超轻粘土来制作瓦当，你可以把它总结为哪几个步骤呢？
1: 首先要捏出圆圆的底板，做出瓦当的外形，接着在底板上雕琢，按压出纹样细节，最后组合整理，让造型固定成型。
0: 这位同学总结得非常完整，3步就可以做出陶泥或者超轻粘土的瓦当作品了。除了瓦当的制作方法有陶泥和超轻粘土以外，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来表现瓦当。请同学们看图片，也思考一下，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材料也能用来表现瓦当之美呢？
2: 老师，我看到可以用麻绳、瓦楞纸来做瓦当，用麻绳绕出花纹，用瓦楞纸剪出圆形底座，摸起来的质感和陶泥、超轻粘土完全不一样，还特别有复古的感觉。
3: 老师还能用谷物、废旧材料来装饰，比如用小米、红豆摆出花纹，或者用瓶盖、旧纸板做造型，这样做出来的瓦当创意十足。还很环保呢。
0: 同学们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艺术实践环节，请同学们选择多种媒材设计制作瓦当或者带有瓦当元素的作品。做完以后，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想表达的美好寓意。同学们看，这是我选择了几幅具有代表性的学生作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创作的，又是怎样创作的？你想表达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2: 老师，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作品。我的作品是虎头瓦当，我用超轻粘土和纽扣制作，先做出半圆形底座，再捏出老虎的脸部造型，用纽扣做眼睛，最后添上云朵装饰。我特意设计成半圆形，圆润的弧线寓意包容与守护。老虎是威风的守护神，能驱邪避凶。我希望大家都能像小老虎一样勇敢，一生平平安安。
0: 这位同学的作品巧用了纽扣作为老虎的眼睛，并且读懂了半圆形的吉祥寓意，是一幅非常有创意的瓦当作品。我们再看第二幅作品。
3: 大家好，我介绍我的小熊瓦当。我选用废旧瓦楞纸、麻绳和纽扣综合创作。先把瓦楞纸剪成圆形当底座，拿麻绳拼出小熊和祥云花纹，再用各色纽扣装饰小熊的五官和手脚。我想表达的愿望是：小熊代表温暖与陪伴，祥云代表吉祥，希望大家每天都无忧无虑，收获满满的快乐。
0: 这位同学用综合材料进行创作，所有的作品我都发现啊，大家的作品和分享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通过这节课，我想同学们都认识了瓦当这枚特殊的屋檐守护者。希望大家带着今天的收获，能够继续探寻瓦当。

0: 重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长发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

0: 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再，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哦。那么，在五十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哦。那跑八个，这个五十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八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0: 哦，
1: 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嗯，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哦。啊，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五乘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山根小学的张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数学广角重叠问题的学习中，我们要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理解数学思想方法，积累活动经验，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还要让学生经历再创造的过程，自主探索解决重叠问题的方法，并用喜欢的方式表达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还要重视数形结合，引导学生用不同的算式解决问题，并结合图示解释算式的意义，直观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数学广角重叠问题。下面是某校科技节中三一班、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请你观察这两个表格，你知道了哪些信息？
1: 我知道了，第一个表格是航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名单，第二个表格是机器人比赛获奖学生名单，并且三一班和三二班的学生混在了一起。
0: 小亮观察的可真仔细。那么，三一班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几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几人？三一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几人呢？请你试着填一填。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2: 我先在第一个表格中挑选出三一班航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有六人，然后在第二个表格中挑选出三一班机器人比赛的获奖学生，也有六人，六加六等于十二人，所以三一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二人。
0: 小丽在填的过程之中，还把获奖的人数用做标记的方式把它批注出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他还能够用一个六加六等于十二这个算式来解决，太会学习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几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几人？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几人？快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3: 我也是先在第一个表格中挑选出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的获奖学生，有六人，然后在第二个表格里挑选出三二班机器人比赛的获奖学生，也有六人，六加六等于十二人，所以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十二人。
0: 你同意小明的想法吗？
4: 我不同意，我发现杨明和罗阳在两个表格中都出现了，说明他俩都获得了两个奖项。如果直接用六加六等于十二计算就重复了。
0: 是啊，在两个表格中有重复出现的学生，如果直接用六加六就不对了。那么你能怎样清楚的才能表示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呢？为了方便我们研究，我们可以把获奖名单提取出来，请你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好，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
1: 我发现杨明和罗阳获得了两个奖项，就用线把他们连起来，其他同学都获得了一个奖项。
0: 小亮用连线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哪些同学获得了两个奖项，哪些同学获得了一个奖项，真有办法。那你们还有不同的想法吗？来，一起看。
2: 我们在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时，可以用两个圈来表示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到了用两个圈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有这六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有这六人，因为杨明和罗阳重复获奖了，所以我就把两个圈重叠起来，这样就能表示三二班获奖学生的情况了。

0: 小丽能够联系前面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新的问题，真会学习。那我们一起看这幅图，你知道各部分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红色圈，圈出来的部分表示是什么意思呢？对，它表示的是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学生。这个蓝色圈圈出的部分表示什么意思？没错，表示的是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学生。那中间重叠部分又表示什么意思呢？对，表示的是既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又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学生。再看左边，这部分表示什么意思？没错，它表示的是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学生。这一部分呢？是的，它表示的是只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学生。你们知道这幅图各部分的意思了吗？谁还能像这样再来说一说？
1: 我来说一说，红色圈表示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六人，蓝色圈表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六人，重叠部分表示既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又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两人，这部分表示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四人，这部分表示只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四人。
0: 小明说的可真清楚啊，你能像他这样再来说一说吗？相信同学们都知道这幅图表示的意思了。那么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多少人呢？你会怎样列式呢？快来试一试。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我列的算式是6+6+2=10人。
0: 你能看懂小红的这个算式吗？
3: 我能看懂，第一个六表示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六人，第二个六表示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六人，二表示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如果只用6+6=12，就把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算了两次，所以还要减去重叠部分的两人，就能得到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10人。
0: 谢谢小亮的解读。那么你还有不同的算式吗？
2: 我列的算式是4+4+2=10人。
0: 你能看懂这个算式吗？
1: 我知道这个算式的意思，第一个四表示只在航空模型比赛获奖的四人，第二个四表示只在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四人，二表示重叠部分中两项比赛都获奖的两人，把它们加起来就能得到三二班航空模型比赛、机器人比赛获奖的共有10人。
0: 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同学们能够想到两个不同的算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真太是太棒了。那么我们一起反思一下，为什么三二班获奖总人数不能把六和六直接相加呢？
2: 因为有的同学在两项比赛中都获奖了，直接相加就重复了。
0: 小红说的可真清楚。像这样的情况在你身边还有哪些呢？
3: 计算参加兴趣班人数时，有人同时参加美术兴趣班和舞蹈兴趣班，如果直接相加，也会出现重复的情况。
2: 在统计学生喜欢哪门学科时，

0: 有人同时喜欢语文和数学，还有人同时喜欢数学和英语。
1: 同学们可真会联系生活实际。那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都统称为重叠问题。相信同学们都对重叠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们就来挑战。

0: 3厘米的长方形按右图的样子重叠在一起，这个图形的面积是多少？快来试一试。好，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1: 我是这样列式的，先用3×8=24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再用3×3=9平方厘米，求出的是重叠部分小正方形的面积。最后用24+24减9=39平方厘米，求出的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了。
0: 好，谢谢小明的分享。你们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我是这样列式的，先用8减3=5厘米，求出的是这两条边的长度，再用5×3=15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然后用3×3=9平方厘米，求出的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最后用15+15+9=39平方厘米，表示把两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的面积合起来，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了。
0: 同学们能想到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真是太棒了。我们既可以先求出这两个大长方形的面积，再减去中间重叠部分的小正方形面积，也可以先求出两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再求出重叠部分的小正方形的面积，最后把它们加起来，就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再来挑战第二题，在下面的圈中填上所有适合的整数，快来填一填吧。好，谁来说说你是怎样填的？
3: 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有51、52、53，一直数到69。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有61、62、63，一直数到79。
0: 看来这个问题难不住你们，那我们提高难度。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几个？请你用画图的方法表示出来。好，谁来说一说你是怎样画的？
4: 我先找出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61、62、63，一直到69。这些数表示的是既大于50、小于70，又大于60、小于80。我就想到了刚才学习重叠问题时画的图，所以我先画一个圈，表示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再画一个圈，表示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中间重叠的部分表示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最后把这些数按照要求填进去就行了。所以两个圈里都出现的数有9个。
0: 小丽可真会学以致用啊。那下面请你观察这幅图，你还能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并解答吗？谁来说说你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提出的问题是，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和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分别有多少个？
0: 谁能解答他的问题？
2: 我来解答。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在这部分里有10个；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在这部分里也有10个。
0: 谢谢小红的解答， 你们还

0: 有不同的问题吗？
1: 我提出的问题是，大于50、小于80的整数有多少个？
0: 谁来解答这个问题？
2: 我知道，可以列算式，10加10加9等于29个来解决。第一个10表示只满足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第二个10表示只满足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9表示既大于50、小于70，又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所以，大于50、小于80的整数有29个。
0: 小丽解释得可真清楚，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3: 还可以这样列式。19加19减去9等于29个。第一个19表示大于50、小于70的整数，第二个19表示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减去的9表示既大于50、小于70，又大于60、小于80的整数。最后的结果也是29个。
0: 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继续挑战第三题，请你们默读题目，然后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好，谁来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
4: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我先画一个圈，表示余力写出的15个成语，因为周晓写出的8个成语，余力都写出来了，所以周晓写出的8个成语是余力写出15个成语中的一部分，应该画在这个圈的里面，也就是余力和周晓一共写出了15个成语。
0: 小红能借助画图的方法表示他们之间的包含关系，特别棒。第二题怎么解决呢？
1: 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我先画一个圈，表示余力写出的15个成语，再画一个圈，表示马超写出的10个成语。因为马超写出的成语中有5个，余力也写出来了，也就是他俩写出的成语有5个重复了，这样就可以让两个圈重叠起来。重叠部分表示他俩都写出的5个成语，联系前面学习的知识，就可以用15加10减5等于20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同学们能借助前面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生活中其他情境的问题，真是太棒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啊。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视
1: 头，
0: 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
1: 好，
0: 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1: 所
0: 移，
1: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1: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
1: 出，
0: 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等一
0: 快
1: 会
0: 速
1: 儿，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没
0: 前
1: 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
0: 啊，
1: 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

0: 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啊，就
0: 对，
1: 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1: 哦，
0: 对，
1: 八卦
0: 到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汤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1: 收，
0: 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 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扣，
1: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挺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
0: 就
1: 能
0: 一
1: 歪，
0: 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
1: 好，
0: 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1至2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3: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4: 是
3: 怎么出走的？
4: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3: 为什么？
4: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

0: 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再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1: 不是滋味。
0: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1: 你们有孩子吗？
0: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1: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2: 想。
1: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2: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爸爸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1: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2: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他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2: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2: 学习中游吧。
1: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2: 知道。
1: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1: 准备好了哈，
0: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俊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在那儿工作。

0: 哎，你好，您是王俊伟吗？
1: 啊，对呀。
0: 啊，哦，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那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呀，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啊。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居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0: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0: 是的，是的。啊，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0: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哈。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0: 老了。
1: 老了哈。知道为你操心吗？
0: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0: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0: 歉意很深呢。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支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

0: 男孩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不了不了不了。
0: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0: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0: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啊，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5: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6: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7: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8: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9: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10: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9: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油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了，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8: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

0: 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五六十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八九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四五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走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只有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

0: 画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三四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加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他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0: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上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都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都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0: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呢，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你的命还没有变啊！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啊！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跟您一路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大人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
3: 是姐姐，
0: 是的，是姐姐。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嗯。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 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6: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6: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7: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7: 对对对，
6: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

0: 代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

造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脾骨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

0: 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

0: 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3: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

0: 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她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

0: 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夏日登灵隐寺后峰，意境清逸雄浑，既展现了灵隐寺后峰的雄奇之美与夏日清凉，又抒发了诗人与众不同的登临兴致与超然心境，情景交融，格调高远。
1: 西山引起图展现灵隐寺后峰绝顶青旷，深罗蔽日，巧木寒风，云霞饶山的夏日山水景致。
0: 大家好，我是范前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方干的《夏日登灵隐寺后峰》。这首诗描绘三伏天登临灵隐寺后峰的所见所感，清幽与雄浑浑然一体。我特意选用小篆来创作，小篆线条匀净圆转，古雅沉静，和诗中山林幽寂、峰顶清逸、超然脱俗的意境高度契合，以小篆之韵映衬山水之幽，更能烘托诗作空灵高远的格调。这幅作品的字的主线条圆转流畅，婉转含蓄，长线弧笔缠绕处全用中锋圆转，线条匀净温润，弹性十足，气韵舒展空灵。

这幅作品这个字的横折、竖折处多处顿笔书锋棱角清晰，不是一味的圆滑绕圈，这类字转折处锋笔分明，撑得起字的骨架。

这幅作品有大量的重复线条，横竖圆弧，横画书写时要注意长短有参差，粗细有微妙变化，起收有方有圆，竖画书写时中正但略带俯仰，向背呼应，不是垂直死板，圆弧笔画弧度大小圆转缓急，处处有别，大圆小圆缓弧急弧错落分布。这幅作品同类笔画不求绝同，相似必求有异，重复而不雷同，相近而不呆板，字字有面目，笔笔有变化。

这幅作品啊，出现多处部首雷同的字，力求做到形同而笔不同，字同而势不同，不同而相不同。像云霞同雨字头，云的雨部清淡，圆弧偏大，主笔下垂舒缓，霞雨部紧凑，转之越方，结构收紧，重心更稳。

整幅作品啊，是采用这个横幅排列，字句均匀，行距疏朗，自带一种从容不迫的呼吸感。八列文字从右至左排布，起首力求笔力沉实，线条饱满，末尾笔势渐收，线条更显清瘦。这幅作品线条虽以朱红为主，却在转折处偶见方笔，既求金石的古意，又不乏书写的温度。

家好，我是王红，今天根据唐代方干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西山引起图》。这幅作品展现灵隐寺后峰绝顶青框、深罗蔽日、巧木寒风、云霞饶山的夏日山水景致，表达出登临兰胜的敞快心境，以及沉醉灵泉、远离尘俗的悠然志趣。从下边开始，先画一组树木。勾垒这个树木的时候呢，首先呢要注意这个线条的顿挫节奏，这样的话我出来的这个树呢它就有变化。先勾枝，然后我们再适当的加一些点，这样的话整个它就丰富了一些。

我们在画整个山石的时候呢，要把崎岖山路把它表现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呢更丰富一点吧。

花后边的这一块淡墨的这个石头的时候呢，用笔要轻松，然后把这个三石的结构给它表现出来。

远山呢，我们可以用册封一笔一笔给它写出来。在上色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于石头这一块，有的可以深一下，有的可以淡一点，来区分一下，这样的话呢，这个它就有浓淡的变化。在上三十赭石颜色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颜色啊调的相应的匀那么一点，你不要有的重，有的颜色比较艳，这样的话影响画面的效果。

今天创作的这幅《潜降山水·西山云起图》是吸取了宋元山水的雄浑骨架与文人山水的清雅意趣，整体啊气息沉静古雅。创作的构图啊，它是 S 型构图，整个画面啊开合有致，虚实相生。山间云雾呢以大面积的留白与淡墨渲染铺陈，形成了天然的虚实隔断，避免了山石拥堵沉闷。蜿蜒的石阶呢如引线的气脉贯通上下，让整个险峻的山体不显呆滞，有山段云连的灵动韵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汝瓷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跟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2年级下册第7单元。首先，让我们看看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我们要结合具体情境，通过观察与调查，发现事物的共性和差异。制定分类的标准，按照标准进行分类，学会整理、记录、描述分类的结果，然后经历通过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用文字、画图或者表格的方式来记录，能够对分类的结果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应用。最后，我们要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初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和分类标准的丰富性，发展观察、比较、归纳、判断的能力，感悟分类的思想，学会层层递进的思考问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课时，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三课时分扣子。我们看奶奶在织毛衣。可是淘气的小花猫一不小心把奶奶的扣子盒给打翻了，扣子滚落了一地。那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帮助奶奶来把滚到地上的扣子分类整理吧。在做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统计一下总数。我们数一数，扣子一共有1、2、3、4。5、6、7、8、9、10，11、12、13、14，统计总数是分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下面，亲爱的同学们就想一想，怎么把这14个扣子给它进行分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形的扣子。然后我们找到了第二颗方形扣子，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第七颗，我们找到了7颗方形扣子。然后接下去我们整理圆形扣子，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因为我们知道总数是14颗，所以7加7等于14，说明我们不重不漏。那接下去我们观察方形的扣子，其中有的是2个扣眼儿，有的是4个扣眼儿。那我们又可以根据扣眼数的不同，给它分成2类。这个是2个扣眼儿的方形扣子。这个也是2个扣眼的方形扣子，那么接下去还有4个扣眼的方形扣子，我们就把它分成了2大类。下面我们对圆形扣子按照扣眼数的不同继续分类。这是4个扣眼的圆形扣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有4个。这是2个扣眼的圆形扣子，一个、两个、三个，有3个。好，那接下去我们看看这位女同学她是怎么想的。首先，她拿到了一个2个扣眼的扣子，然后又拿到了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接着，她找到了一个圆形。

0: 方形的两个扣眼的扣子跟方形的两个扣眼的扣子算一类。好，那这就是第六、第七、第八颗。接下去我们整理四个扣眼的扣子，有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我们在验算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总数是14颗，那八加六正好等于14，说明我们又做到了不重不漏。接下去我们进行第二次分类，那显然两个扣眼的扣子当中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我们把它进行二级分类。这里面，方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圆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扣眼当中，方形的有一个、两个，那么圆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通过我们的两次分类，最后14颗扣子被我们分成了最终的四个类别。下面我们来学习记录的方法。刚才我们都看到了左面男同学的方法和右面女同学的方法。如果让我们清晰地把他们的分类过程记录在一张纸上，同学们，你有想法吗？我们先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记录的。首先，14颗扣子被分成了方形的7个，圆形的7个。然后，方形的7个用了一个分叉的图，变成了5个2个扣眼的和2个4个扣眼的。那么这个过程，因为用到了一个类似于树枝、树杈方式的一个分叉的图。我们叫它枝形图，树枝的枝。接下去，我们把圆形扣子分成2个扣眼的和4个扣眼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三幅分类图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总的枝形图，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从左往右看。就看到了刚才那位男同学清晰的逐步分类的一个研究过程。同学们，这种记录方法你学会了吗？那我们接下去再看看刚才这位女同学的分类方法。她首先把14颗扣子分为了8个2个眼儿的和6个4个眼儿的，然后她要把这8个2个眼儿的扣子分成了方形和圆形，又把6个4个眼的扣子分成了方形和圆形，那我们就可以采用类似于前面说的枝形图的方法，来画出一个分类的流程图。我们现在就是从上往下呈现了一个14颗扣子怎么最终形成了四个小类的流程图。刚才我们学习了记录的方法，下面我们来对比看一看。男孩有自己的想法，女孩也有不错的见解，他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里面，他们都是先按照一种标准来分类，再按照另外一种标准继续分下去，也就是我们说的逐层分类，或者叫二级分类。那么他们的分法虽然不同，但是最终结果，最终分的四类是相同的。那接下去就让我们走进一个新的例题，我们请淘气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道题我们要做什么？
1: 先想一想，可以按怎样的标准和顺序分类？根据刚才的分类，猜想一下，用不同的分类顺序，最终的分类结果总数是否一样？实际分一分，验证一下你的猜想是否正确。
0: 同学们都赶紧试一试吧。

0: 那我们看，首先根据例题一我们的研究经验，我们就可以把四个扣眼的扣子放在一起，然后把两个扣眼的扣子放在一起。那么在摆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意识的把圆形的放在上面，方形的放在下面。接下去，我们来找另外一个颜色的扣子，我们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把两个扣眼的摆在一起，把四个扣眼的摆在一起，把圆形的摆在上面，把方形的摆在下面。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些扣子分成了几小类呢？左面是紫色的。右面是橙色的，这条线上面是圆形的，下面是方形的，然后我们又加了竖线，这里面有四个扣眼的，有两个扣眼的，那我们看，一共分成了1、2、3、4、5、6小类，咱们听听淘气是怎么说的。
1: 思路可按颜色分紫色和橙色，按形状分圆形和菱形，按扣眼数分两个扣眼和四个扣眼。先确定一个标准分一次，再换另一个标准对分出的结果再分。结果无论哪种顺序分类，最终分类结果总数相同，只是分组顺序不同。
0: 好，那么我们接下去梳理一下，当我们分扣子的时候都要做什么？首先，最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找到一个标准，比如颜色，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扣子分成两大类。接下去，我们再找到一个新的分类标准，比如形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分类进一步分成更小的类别。最后，如果还存在第三种标准，比如说扣眼数，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次的分类。那么，最终这一大堆扣子就被分成了六小类。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那让我们进行今天的课堂小结。首先，我们都是按一定的标准分类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分。然后，我们分类的标准虽然不同，但是往往最终结果相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练习部分吧。我们先走进巩固练习一，这里面有四个图形，同学们按照标准来分类吧。我们看，这位同学按照完整程度把它分成两类，这样可以吗？没错，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同学按照品种把四个图形分为了两类，这样可以吗？也是完全可以的。下面我们走进巩固练习二，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这九幅图，给会飞的圈上红色，给在水里的圈上蓝色，大家一起来试试吧。那么我们看，这里面会飞的有1、2、3个图形，在水里的有1、2、3、4个图形所代表的小动物，那么还有两个图形所代表的小动物，它既不在天上飞，也不在水里生活。同学们，你都做对了吗？我们下面走进今天的巩固练习三，这里面有1、2、3、4、5、6、7、8、9、10、11、12、13、14、14颗粉颜色的小扣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学具框，大家能不能用多种分类标准，采用逐层分类，把它分成几个小类呢？那我们首先来听听笑笑同学。

0: 的思路。
1: 左边是巩固练习三的内容，先看上面的一堆纽扣，我们按形状来分类哦。可以看到有方形和圆形的纽扣，把它们分开，方形的放一起，圆形的放一起，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对于分出来的方形纽扣这一堆，再看看它们的扣眼数量。同样，圆形纽扣那一堆也这样看，这就是按照不同标准逐步分类了。
0: 那么，在笑笑分类的基础上，淘气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看看淘气是怎么继续分的。
2: 先把扣子按形状分成圆形和方形两组，然后对于圆形扣子这一组，按扣眼数可分成有2个扣眼的圆形扣子和有4个扣眼的圆形扣子。方形扣子那组同样按扣眼数分成2个扣眼的方形扣子和4个扣眼的方形扣子。
0: 那么我们就学会了第一种分类方法，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分类方法，大家对比一下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呢？
1: 巩固练习三，另一种分类顺序。看右边这组图，首先我们按扣眼的数量来给纽扣分类哦。这样可以分出两组，一组是2个扣眼的纽扣，另一组是4个扣眼的纽扣。然后呢，我们要对分出来的这两组，再按照纽扣的形状继续分类。不管是2个扣眼那组，还是4个扣眼那组，都能分成方形的纽扣和圆形的纽扣。这样一步一步分，就把纽扣都分类好啦。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分吧，听听淘气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先把扣子按照扣眼数来分类，分成两类，一类是有2个扣眼的扣子，另一类是有4个扣眼的扣子。分好之后呢，再分别看这两类扣子。对于有2个扣眼的扣子，又可以按照形状分成圆形的和方形的。同样的。有4个扣眼的扣子，也能再细分为圆形和方形的，这样一步一步分就特别清楚了。
0: 好，感谢两位同学的回答，相信屏幕前的你也已经完全的掌握了。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巩固练习四的部分，请同学们给这里面的小气球分分类。我们先数数，有1、2、3、4、5、6、7、8、9、10、11、12，总数是12个。那首先，咱们先确定一个分类标准，然后把这些红色的放到一起，这些黄色的移动到一起，最后把第三种颜色的放到一起。那我们的分类特征就是不同颜色。这个方法，同学们都想到了吧？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咱们还可以把螺旋状的放到一起。把椭圆形的放到一起，然后再把心形的放到一起。哎，这里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被漏掉了，赶紧让它去第二类吧。那所以我们第二种分类标准是按照形状不同。接下去我们听听这位男同学他的想法是什么。
2: 我们来看这些气球，从形状上有螺旋状的，像左边这几个弯弯绕绕；圆形的比较规整，还有心形的，样子很可爱。从颜色看，蓝绿色的气球在画面左边和中间有分布，黄色的在中间和右边，红色的在右边和下方。通过颜色分类，能快速把它们区分开。不同分类能让我们更全面认识这些气球哦。
0: 好，那下面我们走进巩固练习五，汉字也是可以分类的。我们平时见到的汉字，根据它的结构，比如左右结构、上下结构，是可以进行分类的。按照它的部首，比如木字边、日字边，也是可以进行分类的。这里面有桃、井、石、笑、星、昨。那我们来试试吧。首先，我们听听这位男同学是怎么说的。
2: 有桃、井、石、巷、星、昨这6个字， 部首是汉字的一部分，一般在字的左边或上边，能帮我们理解字的大概意思。木字旁和树木有关，这六个字里桃和笑是木字旁，日字旁和太阳、时间有关，实则星、景是日字旁。
0: 好，那我们接下去再来看看这位女同学是怎么说的。
3: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四。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 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记。时间是三分钟啊，三分钟，大家也要注意体力分配。头脑清晰啊，反应速度要快，观察力要强。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0: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1: 对，嗯，非常棒。还有吗？想要展示一下李瑞英
0: 你的独门秘技。

0: 非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嗯。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2、3、4、5、6、7、8，2、2、3、4、5、6，抬头3、2、3、4、5、6、7、8，4、2、3、4、5、6、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摇绳，不加摇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1、2、3、4、5、6、7、8，2、2、3、4，踩准节奏。3、2、3、4、5、6，非常棒。4、2、3、4、5、6。

好，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赵静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数学课。首先，我们一起来明确一下本单元的学习目标。迁移目标是将数据整理、运算、规划的数学知识迁移运用到家庭出游方案设计，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在真实生活场景。理解目标是，在规划旅行的情境里，学会筛选、分析信息，理解数据对于方案规划的意义，能有条理地设计出行计划。知能目标是，掌握调查、收集数据、整理运算、方案规划的技能，会借助计算、数据分析判断出行计划是否合理。情感目标是，愿意和家人、同伴交流探讨方案，养成用数据分析问题的习惯，提升整体规划能力与自我反思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遵循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借助家庭旅行策划师的真实任务情境，引导学生建立主动规划意识，培养系统性思考能力。二，以完整的旅行计划项目为载体，构建策划、收集、制定、分享的进阶任务链，通过层层递进的子任务，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积累实践经验。三，注重数学素养融合，将整数运算、预算、估算、数据整理等知识融入真实旅行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数据意识与应用能力。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一起对大家收集上来的旅行信息进行了分类和整理。课后，大家也和家人一起制定修改了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综合实践单元，制定家庭旅行计划，分享家庭旅行计划。谁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和家人决定了要去哪里出游呢？你们选择的交通方式又是什么呢？说说你的选择理由吧。
1: 我们一家决定坐地铁去环球影城。我计算了一下，单程每人票价7元，我们一家三口，来回车票一共需要42元。因为我家是油车，自驾的话燃油费加上停车费至少需要200元，坐地铁比较便宜。我们一家四口计划自驾去乌兰察布，因为我家到乌兰察布的距离是344千米，全程大约需要开4个小时。我们的行李比较多，自驾比较方便舒适，中途随时停靠休息，而且我们打算开电车去，费用比较低。
2: 我们一家人打算去青岛，北京到青岛开车需要7个多小时，长途开车容易疲惫，而坐高铁只需要3个多小时就能到，所以坐高铁既舒适又节省时间。
3: 我和家人决定坐飞机去大理旅行，北京到大理距离2700多千米，太远了，坐飞机时间短，速度快，淡季机票还有折扣，综合下来选择飞机最合适。
0: 看来大家在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了家庭出行人数、出行便捷、时间成本，还有经济花费等这些重要的因素，做出了合理的选择，特别了不起。虽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旅行的目的地，还有交通方式，但是旅

0: 旅行计划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具体的行程安排。你的家庭旅行计划中具体的行程安排是怎样的呢？赵老师收集了一些同学们的作品，大家看，请你仔细观察这六幅作品，和你小组的同学一起讨论交流一下，这些行程安排合理吗？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交流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吧。
1: 我认为第一个作品太简单了，只写了出发和返回的日期，具体每天要做什么都没写，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安排是什么了。
0: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行程安排应该把每一天的旅行的地方都要写清楚、写具体。这个作品确实有点简单了。
2: 第二个作品比第一个详细一些，有每天的计划，但是他只写了去景点，没写清楚到底是哪个景点。我们看了还是不知道他具体想去哪个。
0: 嗯，你的这个发现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行程安排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每一个景点的名称，避免模糊不清。
3: 我发现第三个计划的位置安排不太合理，因为鸟巢和水立方离得特别近，可以安排在同一天，这样第四天就可以专心去八达岭长城，不用来回折腾。
0: 感谢你的建议，你借助自己对鸟巢和水立方这两个景点的位置自己的了解，给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优化方案。看来我们在设计行程的时候，还要注意景点之间的距离，还有路线。所以我们可以借助手机地图上的 APP 来帮助我们一起制定合理的路线。
4: 我觉得上海的那个家庭计划写的还挺好的，他的计划和别的相比详细很多，不仅有出发和返回时间，连航班号都查好了。但我有个小建议，我之前也去过上海自然博物馆，但是它每周二闭馆，不对外开放。我发现它的计划正好排在了周二，那天去的话就白跑一趟了。
0: 你提醒的这个信息可真是太重要了，谢谢你。这提醒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还要重点查询一些重要场馆的开放时间，包括门票预约的情况。甚至还要关注天气的情况，多方面搜集一些信息，能够让我们的行程安排更加切实可行。
1: 我觉得第五个和第六个作品的时间安排也不是很合理。第五个计划每天的行程太满了，我觉得景点不要太多，中间要留出休息的时间，要不然就太累了。但是第六个作品设计的行程又太少了，基本没怎么出去游览，大部分时间在休息，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应该劳逸结合。
0: 哦，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既不能安排的太多，也不能安排的太少，应该既有游览的时间，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建议行程安排太多的同学可以适当的删减一些景点，而安排太少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景点补充进去。
4: 我还有个补充，第五个旅行计划去大理，路上坐飞机就要大半天，但计划里没留出坐飞机的时间，现在看这个行程就安排的太满了，可以再考虑的细致一些。
0: 嗯，感谢你的补充，这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制定行程安排的时候，还一定要把往返交通所需要的时间给预留出来，这也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相信通过刚才的沟通交流，大家每个人都受到了一些启发。接下来就请你带着你刚才受到的这些启发，继续修改 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行程安排做好了，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旅行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请你结合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思考一下，旅行时可能会产生哪些费用，大约会花多少钱呢？请你想一想，算一算。大家看，这是赵老师收集到的同学们的估计费用。你能看懂吗？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补充吗？
1: 我发现这两份预算好像都只算了交通、住宿和门票，忘记了餐费。我们旅行时每天都要吃饭，甚至还会买当地的小吃、饮品等，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的确是这样。一个完整的预估费用应该大概包括交通、住宿、餐饮、门票、购物等几个方面，漏算了任何一项都可能让我们的预算和实际的花费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在我们制定完预算之后，一定要像会计对账那样从头到尾全面的核对一遍。
2: 我还想补充一下，第二个估计费用都是用精确计算，这部分我们只需要估算一下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就行。还有自然博物馆的票价应该分成成人票和学生票，所以我觉得这个估计费用就估计一下大约花多少钱就可以。
0: 感谢你的精彩发言，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做预算的时候不用过度依赖精确计算出来的结果，只要根据查询到的信息大概估计一下，就可以快速得到所需的费用了。
3: 我想说说第三个，这个算式中写了四个数，但是我没有看明白每一个数表示哪个方面的费用，而且这个计算有一些问题。这里有一个数是6300，还有一个数是4000，只是这两个数加在一起就已经突破10000了，但是这个结果却只有1900，所以计算出了一些问题。
0: 还真是，我们在估计费用的时候需要用文字注明一下每一个数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具体代表的是哪个方面的费用。当然还要注意运算的准确性。大家还有什么想提醒同学们的吗？
4: 我想提醒大家，有一些景点的门票是有学生票的，所以可以提前查询一下景点官网。旅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还应该准备出应急的花销。
0: 感谢你的提醒，确实是这样的。思考全面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所以建议大家也加上应急花销。通过刚才的交流，相信你又受到了一些启发吧。接下来请你继续修改一下自己的估计费用。经过刚才的修改，我们的旅行计划已经越来越完善了。你的旅行计划当中的时间安排、预算规划合理吗？和你小组的同学分享一下吧。分享完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同学他是怎么说的吧。
5: 这就是我的家庭旅行计划，旅行地点是大理，出行天数14天，出行人数13人，交通方式是飞机。我的具体行程安排是7月7日从首都机场乘飞机到大理凤仪机场，7月10日再返回。第一天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大理，再去酒店，接着去龙滩码头、柴村、盘溪廊桥，最后回到酒店休息。第二天我们去双廊古镇、鹿卧山、文笔村。第三天我们先去五华楼，接着去洋人街，再去人民路，最后回到酒店。第四天我们去理想邦、写州古镇， 再回到酒店收拾好行李，去大理凤仪机场

0: 从大理乘飞机回到北京。我们预估的费用，机票去回需要花费7500元，酒店花费2400元，伙食费、交通费、玩具、应急资金需要花费4700元。我们这次一共花费14600元。
1: 听了这位同学的分享，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
2: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旅行计划设计的非常合理，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如果外出浏览遇上阴雨天气，室外景点无法游玩，建议提前筛选就近展馆、博物馆作为备用游玩项目。自驾出行要预判高速堵车，中途停车休整，适当放宽单日行程节奏，不能安排过紧。
1: 你真是个心思缜密的男孩子。确实是这样，在旅行的时候，天气变幻莫测，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的突发事件。如果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了。听了大家的分享，你想如何改进自己的家庭旅行计划呢？
3: 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我的家庭旅行计划的行程安排不够详细，我要像刚才分享的同学那样，把计划改得细致一些。
2: 我觉得我的家庭旅行计划中费用总预算有点多了，我打算把购物的费用减少一点。我们组的同学给我完善了预算的建议，我觉得很合理，我要再修改一下。
4: 我家准备自驾出去玩，参考了同学的旅行计划，我发现还要考虑不少小事，路上可能堵车，开车久了需要停下来休息，因此行程要宽松一点，不能安排太满。
1: 同学们真是挺棒的，不仅能够大胆地分享自己的计划，还能认真倾听别人的计划，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还能给伙伴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进而思考自己需要修改的地方。赵老师为你们这种善于反思的学习态度点赞。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还有什么想继续研究的问题吗？
2: 我学会做事要提前规划，在收集整理信息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统筹规划，和同学的讨论分享中，我学会了怎样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家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包容与商量，总之收获非常多。
3: 我学会了如何制定合理的家庭旅行计划，能自己安排行程，还能做好费用预算。
5: 我知道了要根据时间的长短合理安排旅行，我还想继续研究，如果是长途旅行又该怎么制定旅行计划呢？
1: 通过同学们的发言，赵老师能够感受到咱们每个人都是收获满满的，还提出了自己想研究的问题，真是为你们高兴。通过制定我的家庭旅行计划这个综合实践活动，你觉得你的表现怎么样呢？请你结合自己的表现，对照书上的这个评价表，在书上给自己打一下星吧。
0: 我在调查、收集和整理信息活动中表现比较好，给自己4颗星，其他表现3颗。
4: 我制定的家庭旅行计划比较合理，而且能与同伴合作，积极分享，反思改进也做得好，我都给了自己4颗星，另外2方面得了3颗星。
5: 我每一项活动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小组的同学都给了我4颗星。
1: 同学们都对自己的表现做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为你们的诚实点赞。接下来，如果在假期的时候有时间的话。

0: 李彤，北京小学正高级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市级学科带头人，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学设计评优一等奖，北京市首届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一等奖。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天我们将开展一次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是探究艺术作品的心灵密码。其中基础学科是语文，跨学科内容是历史和音乐。关于跨学科学习，在2022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当中对其进行了这样的界定，要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连接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围绕学科学习、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话题，开展阅读、梳理、探究、交流等活动，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应该说，这一段表述就为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跨学科主题教学必须有效连接同学们的生活经验，反映主题与生活的关系，聚焦和解决真实问题，要将同学们的学习置于问题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探究兴趣。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学生将有机会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思维方式，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使知识学习走向实践创新。这样便可充分发挥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育人优势，即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践行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从而实现素养的积淀和发展。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六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本单元选取了反映不同艺术形式的课文，包括伯牙古琴、书戴嵩画牛、月光曲、京剧趣谈，口语交际是聊聊书法。这一组课文和素材为我们开启了艺术的大门，引领着同学们经历一段艺术之旅，去发现美、感受美。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艺术之美，美在哪里？艺术之美，美在心灵，美在情感。各种艺术形式里的美，表现形式和媒介有所不同，但是相通之处都在于要表现创作者，或者说是艺术家心灵上的独特感受。艺术之美都与创作者最精彩的情感体验有关。所以这节课我们就以《月光曲》一课为例，共同去探究蕴含在音乐作品中的心灵密码。《月光曲》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很有意思，也很吸引人。它讲述了贝多芬在旅行演出途中，一个夜晚外出散步时，被一所茅屋传出的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吸引，他走进了茅屋，为兄妹俩演奏了自己的一首钢琴曲。盲姑娘仅凭乐曲就听出了弹奏者是贝多芬，于是贝多芬又为兄妹俩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便是《月光曲》。下面啊，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看一看在这篇课文当中，哪些地方让你发现了音乐的神奇，或者感觉有些内容不太好懂。

提出自己的问题来。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都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呢？有的同学关注了盲姑娘，提出的问题是：盲姑娘为什么仅凭乐曲就能判断弹奏者是贝多芬？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都有这样的感觉，月光曲的旋律仿佛拥有神奇的力量，盲姑娘就凭着乐曲的旋律就能判断演奏者是贝多芬，实在很了不起。有的同学关注了大音乐家贝多芬，提出的问题是：贝多芬为什么要走进茅屋弹琴给盲姑娘听？为什么弹完一曲又弹一曲？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追问，贝多芬在弹奏两首曲子的时候分别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也有的同学关注了月光曲本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月光曲的旋律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真实的乐曲和课文的描写进行比较学习呢？同学们提出的这三个问题都和人物的心灵体验密切相关。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来破解这些蕴含在艺术作品里的心灵密码。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第一个问题：盲姑娘为什么仅凭乐曲就能断定弹奏者是贝多芬？课文中这样写到这个情景：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惊讶，一位双目失明的盲姑娘竟能通过音乐的旋律判断出弹奏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贝多芬本人。盲姑娘为什么能够猜得这样准确呢？同学们，你们在课文中探寻到了哪些关键信息呢？我猜有的同学关注了课文第三自然段，课文中写道：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该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同学们，你们一定从这段话当中发现了，盲姑娘对贝多芬的音乐一定是十分喜爱的，是她忠实的乐迷。别看盲姑娘的生活很贫苦，住在茅屋内，但是她仍然热爱音乐，特别是热爱贝多芬的音乐，对贝多芬的作品非常熟悉。所以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盲姑娘才能一下子就判断出来弹奏者就是贝多芬。还有不同的发现吗？有些同学可能从盲姑娘听琴的状态中有所发现，让我们共同关注第六段中对盲姑娘的描写。贝多芬在演奏的时候，盲姑娘听得入了神，入神的状态说明盲姑娘已经和乐曲的旋律

融为一体了，这是一种陶醉的状态。这也充分说明王姑娘特别喜爱贝多芬的音乐，她不仅熟悉乐曲的旋律，而且完全被乐曲感染，沉醉其中。能够带给她这样艺术享受的弹奏者，水平肯定不一般，难怪她能推测出来，演奏者一定就是贝多芬呐。这份心意相通，多么难能可贵啊！音乐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两个人的心灵，这是音乐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感动。我想，这也不禁会让同学们联想起本单元的另外一篇课文《伯牙古琴》。伯牙古琴，钟子期听之。伯牙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伯牙把自己高远的志向、博大的胸怀都融于琴声之中，可多少年来却无人能懂。而他和子期第一次相遇的时刻，就被这位山野樵夫听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伯牙和子期之间的知音情谊，是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震撼。在《月光曲》这个故事中，贝多芬和盲姑娘两个人身份悬殊，境遇不同，却也被音乐紧紧相连。可以说，盲姑娘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她的音乐造诣，是她能通过琴声判断弹奏者就是贝多芬的密码呀。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大音乐家贝多芬。在这篇课文中，贝多芬的行为也让我们非常感动。他主动走进茅屋之中，为穷苦的兄妹俩专门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而且一曲弹完又弹一曲。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我们继续破解心灵的密码，感受艺术的魅力。有些同学可能对贝多芬不太熟悉，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一段历史资料，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大音乐家，看一看这段资料对于我们的学习，特别是破解贝多芬的心灵密码，会产生哪些帮助呢？贝多芬生活在200多年前，是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乐圣和交响乐之王，他的作品对西方音乐史影响深远。贝多芬的一生都经历着坎坷磨难，在孤独并失聪的境况下，他顽强坚守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创造出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的巅峰。他曾经说过：“我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福。”同学们，你们听，这首乐曲就是贝多芬在双耳完全失聪的情况下谱写出来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这首乐曲曾经鼓舞了无数的人。贝多芬的一生都在经历着坎坷磨难，我们能够想象，失去听力对于一位音乐家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但是，他就是在双耳失聪的情况下，创作了包括《欢乐颂》在内的一大批伟大的作品。他出身贫寒，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诺言：艺术只为贫苦的人造福。好了，

人们，这段资料是否帮你解开了贝多芬的心灵密码呢？他为什么要走进茅屋为兄妹俩演奏？结合课文，我们可以做出推断：贝多芬特别同情这对贫困的兄妹，何况他们还是自己忠实的乐迷。可是，贝多芬为什么弹完一曲还要再弹一曲呢？请同学们尝试走进贝多芬的心里面去。在课文六七两个自然段之间，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当盲姑娘猜出贝多芬的身份后，贝多芬没有回答。那么，此时此刻，贝多芬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有的同学联系着上下文，走进了贝多芬的内心世界。他可能在想：真没想到，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偏僻的小镇，竟然遇到了一个如此懂我音乐的知音。我用什么回报他呢？只有音乐，我应该为他再弹一曲。也有的同学联系着贝多芬的身世，走进了他的心怀。贝多芬可能在想：我的音乐就是要为贫苦的人造福。这位盲姑娘如此懂我，而她的生活又是这样不幸，我该怎样帮助她呢？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呢？就让音乐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使者吧。同学们，大家展开联想和想象，走进了贝多芬的心里面，破解了他的心灵密码。他之所以要为兄妹俩弹奏，第一次可能更多的出于同情，同情他们生活的贫苦，同情盲姑娘热爱音乐却不能到音乐会现场去聆听和体验。那第二次呢？相信大家一定读出了不同的心情。当盲姑娘通过琴声猜出了自己的身份，贝多芬没有回答，而是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此时此刻，贝多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我想，同学们可能从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复杂情感。此时此刻，贝多芬的心情中可能包含着惊喜、激动、感激等等。他也没有想到，在异国他乡，在莱茵河边的这座小镇上，竟然还能遇到自己的一位知音。虽然她只是一位贫苦的盲姑娘，却能如此读懂自己的音乐。贝多芬的内心一定被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也就是这样，贝多芬即兴弹奏的一曲，竟成为了广为流传、名垂千古的经典名曲《月光曲》。我们也还留下了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月光曲》的旋律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真实的乐曲和课文的描写进行比较学习呢？同学们，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好好读一读课文第九自然段，借助语言文字进行想象，听着琴声去想一想，皮鞋匠兄妹他们看到了怎样的画面？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
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通过朗读，我们能够发现，课文用语言文字描述《月光曲》的旋律，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换。作者把音乐的旋律转换成为了具体的画面，通过描写月亮和海面上天气的变换来展示《月光曲》旋律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语言文字，在想象中走进皮鞋匠兄妹俩想象的画面里，这样也就走进了《月光曲》的旋律中。那么课文重点描述了几幅画面呢？月亮初升，海面上风平浪静，是这样平静安详的画面。当月亮越升越高时，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海面上也起了变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而当海面上刮起大风，卷起巨浪时，大海就换了一副面孔，变得汹涌澎湃，震撼人心。现在，就让我们再来做一次重要的转换。通过这样的画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体会乐曲的旋律。请同学们根据想象到的画面推测一下，月光曲在不同阶段的旋律分别是怎样的特点呢？在初始阶段，画面安静祥和，那么曲调应该是悠扬舒缓的。在发展阶段，画面有了变化，曲调气势也应逐渐增强。而在高潮阶段，画面汹涌澎湃，乐曲的曲调也一定是变得高昂而激越。同学们，我们借助文字，首先想象了画面，然后通过画面又感受到了月光曲的旋律变化。我们的想象到底对不对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月光曲的音频，印证自己的想象和猜测。起始阶段，乐曲轻柔舒缓，在这里乐曲变强，旋律也在加快。进入高潮部分，曲调高昂激越，节奏也是越来越快。相信同学们一边听，心里面一边印证了自己的想象。月光曲的旋律就是这样，从舒缓到激昂。贝多芬用音符谱写了一段优美而又极富表现力的旋律。祝贺同学们破解了第三个关键问题：月光曲的旋律到底是什么样的？同学们通过想象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了。而且刚才我们是把音乐旋律和课文描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学习，很有意思。同学们，学到这里已经解决了大家提出的三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破解了这首世界名曲当中的心灵密码。其实在第九自然段中还隐藏着一个很独特也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首乐曲呈现的艺术画面里有一处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你们能发现吗？没错，就是这句话。对盲姑娘的描写，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同学们
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在一般情况下，波涛汹涌的天气应该是阴沉的、灰暗的，但是在盲姑娘想象的艺术世界里，却看到了这样一幅神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这幅画面是怎样的特点？又表现了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幅画面的特点是明亮的、激昂的，和自然界里的暴风骤雨时的天气景象大不相同。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请同学们再来通读全文，尝试找到破解问题的钥匙。相信有的同学关注了盲姑娘。月光曲的音乐旋律从舒缓到激越，让盲姑娘心灵震撼，她进入了音乐呈现的艺术世界。艺术世界里的美可以不受自然现象的约束，她看到了美丽而震撼的画面。有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贝多芬，发现这段旋律也是他心情的写照。他在郊外散步，心情很放松，之后被茅屋里的对话吸引，心情起了波澜，发现在这里竟有自己的知音，心潮澎湃，惊喜而感慨，所以琴声随之变得明亮而激越。月光曲也就记录了贝多芬这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两位同学的感受都很有道理，也很有艺术的味道。艺术就是这样，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个性化的感受。同学们，音乐用旋律令人陶醉，而文字则用想象使我们感动。同一首月光曲，文字也能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力。同学们可以借助画面的提示，好好的来背一背第九自然段。同学们可以借助着三幅画面的变化，进一步的来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结合着历史资料，结合着音乐片段，一起欣赏了贝多芬的名曲《月光曲》。大家也运用多学科知识，破解了自己提出的指向心灵的问题。艺术就是这样让人沉醉。艺术世界里的故事还有很多的精彩，等待你去发现、去经历、去感悟。本单元的其他课文，大家也可以尝试运用这样的思路进行学习。先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围绕着问题，结合着音乐、美术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破解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心灵密码。比如说，在伯牙古琴中，子期死后，伯牙为什么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大家可以借助历史资料展开深入的探索。在京剧趣谈的学习中，大家可以借助更多的视频资料，感受京剧在表演过程中的特色，进一步领悟京剧为什么能够代表中国的美学，成为国粹。今天这堂课，我们借助文字展开想象，体会了音乐作品的艺术之美。本单元的学习还鼓励同学们写自己的拿手好戏。课下，同学们可以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展开联想和想象，把想到的情景写下来，也尝试着用文字展示自己的想象，表现艺术之美，为本单元的习作做好准备。这节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李凯欣。今天带大家来到高密市第三实验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程，而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节科学课就是跟随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刘庆峰教授走进科大讯飞。听，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准备好上课了，让我们跟随他们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吧。好，同学们，你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吗？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大讯飞，感受人工智能的发展。
1: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他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那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2: 我，
1: 这是男生，哎，快听听，
3: 我，
1: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
4: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到98%。
0: 好，同学们，下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人作答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
5: Ready go。
0: 好，哪个小朋友愿意上来挑战一下？好，来，吴红雷，你过来试一下，来。

0: 没关系，没关系，来，哎，秋哥来，拿个小朋友上来，来试一试。好，李浩洋，你来。好，来，同学们，咱们一起鼓励一下这两位同学。好，同学们，听了刘教授介绍的星火大模型，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奇思妙问？
1: 想。
0: 好，咱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快来跟我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3: 请预测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4: 您认为它会取代人类吗？
2: 小朋友，人工智能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很多未知的大门。它会越来越聪明，帮我们做很多事，比如医疗诊断、科学研究。但别担心，它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有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这是人工智能永远学不会的。我们要和人工智能一起进步，让它成为我们的好帮手。
0: 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有趣了啊，分组 PK 赛，来，哪些同学愿意上来 PK 一下？

0: 好，同学们，这一节宝藏科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人工智能时代，发扬科学精神，辛苦传承未来。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好，下课。
1: 在科学家的带领下，学习科学知识是宝藏科学课和以往科学课最大的不同。刘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科大讯飞实验室，为我们揭开世界顶尖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奥秘。上完这节课后，我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声学、物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我的学习大有帮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还会深入到交通、环保、购物、学习等方面，会更大程度地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宝藏科学课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亲身获得科学经验，这样在他们心中就播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同时科学家精神也带给他们很大的启迪。我们开设的讯飞社团和橙黄实验室这些科技类课程，培养了孩子的科学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学校开设的把春天搬进校园、无人机战队、地球探险家、物理马戏团等科学课程也深受孩子们喜欢。
2: 在知识的海洋中，理论是探索的罗盘，而实验才是破浪的航船。橙黄科学实验室的灯光已为大家亮起，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让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3: 孩子们思考一下，青蛙的眼睛对捕食有什么帮助？
4: 它的眼睛可以看到飞得很高的虫子。
3: 哇，这它的眼睛有这样的特点，请坐。那静止的昆虫和飞行的昆虫，青蛙会捕食哪个呢？关于这个问题呀，我们再来请 AI 帮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青蛙可以捕食飞行的昆虫？
5: 小朋友，青蛙的眼睛就像超级敏锐的探测器，能快速锁定移动的昆虫。它们的眼睛对运动的物体特别敏感，一旦发现飞行的小虫子，就会迅速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猎物卷进嘴里。这整个过程可快了，靠的就是它们厉害的眼睛和敏捷的反应呢。
3: 刚刚借助 AI 的回答，我们知道了青蛙的眼睛内部结构非常的特殊，只对运动的物体起反应。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关于青蛙的知识，现在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个青蛙的智能体吧。
6: 小朋友你好，请根据步骤指引定制属于你的专属机器人，为机器人选定名称、形象、声音和性格吧。
3: 我们一起来制作属于我们的机器人吧。
6: 请点击下方语音按钮，给你的机器人取个名字吧。
7: 青蛙小卫士。
6: 好的，名字叫做青蛙小卫士，真是个不错的名字。接下来，请用一句话描述你希望它长什么样子。
3: 大大的、突出的、圆圆的眼睛，强健的后肢，还有光滑的、绿绿的皮肤。
6: 已按照你的描述，形象生成好了。
3: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青蛙小卫士。对于我们的好朋友，你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一问呢？
8: 青蛙为什么要用皮肤呼吸？
9: 青蛙用皮肤呼吸是因为它们的肺不够强大，需要皮肤来帮助吸收氧气，这样它们就能更好的在水里和陆地上生活啦。
3: 刚才呀，我们学过了青蛙的很多知识，接下来我们就来动手验证一下青蛙的捕食过程吧。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材料包。

开之前，请同学们将自己的桌面打扫干净卫生，把自己的作品装进袋子里。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0: 别喜欢，因为实验课像科学游乐场一样好玩，还能自己动手设计小发明。我们制作过简易吸尘器、航空运输机等。
1: 学校开展了科学融合课程，比如章鱼潜水艇、相控雷达、水浮式指南车，还举办了未来星球主题的科技节。学生利用废旧材料设计环保未来星球，学校变成了科技的海洋。老师通过分析学生课堂行为，优化教学策略，调整教学节奏，学生能够借助 AI 互动形式提升学习兴趣。
2: 刚才橙黄实验课程的 AI 老师带大家发现了科技的神奇，现在让我们变身小小科学家，开启科技节的探索大门吧。在现场中还有许多同学们的创新项目等待大家发现，跟着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学校引入宝藏科学课资源，借力熏飞技术与资源支持，优化教学方式，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学校制定了科学教育三年规划，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制定了规范的流程，明确了工作目标。我们的短期规划主要围绕课程与教学改进、教学资源库建设、学生科技活动等方面进行。学校为科学教师提供多样化教研平台、多渠道培训平台以及丰富的成果展示与激励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实践锻炼、交流协作等方式助力师生共同成长。以真实问题驱动、技术全程赋能、资源全域联通为目标，构建普及、拓展、拔尖、分层科学教育体系，助力学生从知识学习者向创新实践者跨越。
1: 高明市教科院组织骨干教师围牢教材对小学科学教学资源进行了专门制作和打磨，开发了科学教学资源包260余个。这些资源包体现出低门槛高赋能特性，能够有效地展开双师课堂，与科学授课老师形成互补，降低了科学教师授课难度，破解了我市科学教育资源短缺的难题。未来我市将充分利用科大讯飞优质智慧教育资源，适时更新本地科学教育数据库，链接城乡校际之间科学课堂，同时开展名师送课、师生科学试验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鼓励教师在跨学科教学上下功夫，大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白老师。今天来到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这里我们将会学到令人难忘的科学课程。说起光化学，同学们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不是有点陌生？今天我们就走进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课堂上跟随老师和张国庆教授一起开启一场关于光化学的奇幻之旅，揭秘微观世界的科学奇迹吧。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您好。
0: 请坐。今天这节课，老师就将通过一个小视频，带领大家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同我们的张国庆教授一起来上一堂宝藏科学课。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
0: 下面老师将邀请两组孩子上台来参加 PK 挑战赛。

0: 好，将掌声送给飞飞队的小组。
1: 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课题组自主研发的所向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什么？
3: 然后上面是
1: UST C C 啊 UST，
4: 你们知道 UST C 是什么意思吗？
5: 中科大简称。
1: 对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
0: 同学们，愉快的学习时光总是很短暂，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的收获都有哪些？请你们来试着分享分享。
6: 我知道了光化学的应用十分广泛。
0: 谢谢你的发言，请坐。请你。
7: 我知道了光化学可以用在医疗上。
0: 这是你的收获。同学们肯定对光化学还有更多想知道的，就请孩子们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发送到我们张国庆教授的邮箱，我们期待张教授的解答。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视频引入生动直观，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弥补了传统板书课本的不足，节省了老师的备课时间。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让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了学生对科研或跨学科领域方面的兴趣。可以加入低成本实验演示，用日常材料做实验，确保观看实验视频的学生能够进行实验操作，这样老师在讲解时，同学们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更加深刻。
8: 我觉得这节课帮助我们理解了光化学的基本概念，如光反应，并通过可视化的手段使我们加深了记忆。通过实验模拟，使我学会了如何将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科学思维，如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的逻辑过程。我最喜欢小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玩，而且还可以了解到我

0: 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和对于这节课的理解的情况。
1: 上完宝藏科学课，我感觉科学变活起来了。以前学科学大多是记概念，而现在通过那些会动的实验视频和科学模拟，感觉，很有趣，连光的神奇之处都能亲眼看到。
0: 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视频中的科学实验，还是能看出里面详细的过程，这能加深我对光化学知识的印象。想看更多好玩的光化学实验，最好能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试试，同时也很好奇科学家是怎么发现这些光化学现象的。他们做实验时遇到过什么失败或有趣的经历？
2: 刚刚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了一堂光化学的课程，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呀？瞧，又有科学老师开讲了，这一次他讲的是自然界中的昼夜交替现象，大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3: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运开幕时，巴黎是白天还是晚上？
4: 巴黎那时是白天。
3: 那同一时间的中国是怎样的？
4: 同一时间的中国是黑夜。
3: 哎，怎么在同一时间却出现了昼与夜两种现象？你认为这跟哪些天体有关系？
4: 我认为跟地球的形状有关。
5: 我认为和地球的结构有关，地球不透光，所以太阳照射不到地球的背面。
6: 我认为和太阳有关，因为太阳会发光。
3: 那到底跟谁有关系呢？陈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实验，看这个实验能否帮助我们验证这些猜想。

0: 组一共提出了四种假说，分别是：一、地球自转；二、太阳自转。
1: 我们小组补充的是，太阳与地球都自转，
2: 地球自转加太阳围着地球转。
0: 我们小组一共提出了三种假说，太阳和地球互转，
3: 一共提出了八种假说。那这些假说真的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吗？
4: 有的可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有的则不会。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
4: 可以做模拟实验。
3: 这是机器人部件，我已经提前在控制器上设置好了编程，它可以模拟地球自转。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操作程序。
5: 按蓝色按钮开机，按右键至出现电机选项，蓝色按钮确定。
3: 那接下来请材料员到旁边领取实验器材。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交流演示，哪个小组先来？
6: 我们小组一共验证了四种假说，第一种地球自转，地球自转可以产生昼夜交替现象，地球公转不能产生昼夜交替现象。
3: 那陈老师呢，今天运用 AI 科学将达尔文先生请到了我们的课堂中来。
7: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8: 达尔文先生，请问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是怎样的呢？
9: 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是一种公转，同时地球自己也在转，这叫自转。公转一圈大概是一年，有了四季变化，自转一圈约一天，就有了昼夜交替。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呢。
3: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通过 AI 智能将抽象知识可视化，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让学生获得实践加观察的双重学习体验。双师模式突破了地域限制，

0: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形成双师辅导的协同效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教学成效。我们建构了七彩科普课程，开展了趣味编程、3D 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科学养蚕、电脑绘画、创客空间等课程。每年我们还会举办有趣的科技节，让孩子有更多的方式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知识。
1: 我觉得这节课很有趣，对我的科学学习很有帮助。老师用 AI 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实验现象，自制的天体运动模拟演示仪又可以让我们动手实验操作，让我更加直观地理解了昼夜交替现象，也更加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了。这节课通过做模拟实验，我理解了昼夜交替的成因，比如地球自转、公转的影响，而且 AI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动画，我一下就懂了。最后，我还上台向达尔文老师请教了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他给了我很详细的答案，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2: 我喜欢这样的课程， AI 让知识活起来了，互动性、操作性都很强，而且通过 AI 工具能让达尔文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真的很酷。我还很好奇地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要问一下达尔文先生。
3: 从传统的手动描绘到全新的电脑绘画，从平面的编程知识到亲自操作的动手实验，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色课程和新奇体验等着同学们去发现，大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始建于1902年，常年保持61个班的规模，拥有3000余名莘莘学子和200余名教职工团队。学校以每天一小步为办学理念，即规步至千里，坚持力的素人用七彩习惯和灵动课堂助推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为契机，构建以科学教育为主体、家庭和社会科学教育为两翼、师资保障、课程建设和实践活动为驱动，着力培养学生合作意识、探究精神、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的一体、两翼、三区、四合科学教育工作模式，落实三加三融、三贯通科学教育工作机制，全面推进以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展现价值、指向未来为目标的科学教育工作，努力让科普融入师生生活，让科创在校园真实发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同学们，从课堂到课外，从课本到实践，我们求真求实的渴望是不会枯竭的，而我们追求知识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

0: 二位好，
1: 你好，
0: 你们好，来，
1: 你好，
0: 请坐。
1: 我叫孙桂向，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1: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1: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1: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1: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1: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去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这样冻的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到天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带回家，他们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到家上，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0: 哦，
1: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他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2间茅草屋呢。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像这还是农村啊，问了，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0: 又给她带回家了。
1: 带回家，她不她还没地方吗？她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我的她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我的带他哥的家里，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1: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0: 25、26。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1: 她说16岁。
0: 当时16岁。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1: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0: 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1: 那都是好远。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一下。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1: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1: 就江苏徐州，还是
0: 回徐州打工。
1: 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1: 啊？到了四川绵阳县。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1: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这是当时的样子。
1: 对。我都给他拍了照。就给留个纪念嘛，就是先给他。

0: 照片看吗？我那个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反正我也没死心，我领到你再串串找找，
1: 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1: 嗯， 嗯，
0: 走到那个绵羊体面那个我的小妹，我说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1: 嗯，
0: 然后把这张弄弄贴到那个锅上，
1: 嗯，
0: 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1: 嗯，
0: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1: 嗯，
0: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1: 嗯，
0: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
1: 嗯
0: 嗯，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呢，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啊，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1: 嗯。
0: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0: 但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
1: 嗯，
0: 我说的哥哥结婚直接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
1: 嗯，
0: 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
1: 嗯，
0: 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
1: 嗯，
0: 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
1: 嗯，
0: 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的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他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
1: 嗯，
0: 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
1: 嗯，
0: 咱也找不到他家。
1: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学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
1: 哦，
0: 我心上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
1: 嗯，
0: 我看要车走了呢，他也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啊，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着，啊，忘了人哭，他从那哭。

0: 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孩子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
1: 嗯，
0: 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一块五六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1: 嗯，
0: 到了二十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嗯，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1: 嗯，
0: 跑过河北唐山，
1: 嗯，
0: 保定，
1: 嗯，
0: 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嗯。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嗯，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
1: 嗯，
0: 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
1: 嗯，
0: 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着，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说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
1: 嗯，
0: 洗脚，
1: 嗯，
0: 脚脚的盖子，
1: 嗯，
0: 我过的小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啊，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我就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还得找家查听。
1: 嗯。
0: 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
1: 啊。
0: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
1: 嗯，
0: 也没有生育能力。
1: 嗯，
0: 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
1: 嗯，
0: 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
1: 嗯，
0: 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当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
1: 嗯，
0: 拿到咱家卖钱。
1: 嗯，
0: 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嗯，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1: 嗯，
0: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嘛？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
1: 嗯。
0: 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呀。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1: 嗯。
0: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
1: 嗯，
0: 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嗯，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啊，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14了。
1: 啊，哦，14这么大了啊。
0: 对，到了

0: 六岁，突然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帮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1: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0: 好嘞，玉玉。
1: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是，
0: 现在日子怎
1: 现在
0: 么
1: 日
0: 样？
1: 子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老婆跟着你。
1: 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我也不会后悔的。你想找你爸爸吗？
0: 不是，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是，算了。不是吧？家里吧，也不不是。
1: 他说他家睡火炕。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成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公营登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到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四大哥起来，四大哥，快起来。

0: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1: 有主意啊。
0: 对，是在灵寿县。
1: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0: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您给说说。
2: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0岁俩嘛，俩嘛是叫花海外子，还都十六了，外子咋些嘛，就咋一年那样。其实他啥嘛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0: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3: 对，
0: 去做鞋子。
3: 对，
0: 他们同乡有2个四川人，
1: 做鞋吗？
0: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3: 对。
0: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4: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这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

0: 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两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十五岁的时候的照片，你十五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2: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现在哥把这张拿出来，
2: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2: 这是十六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了。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2: 好的，
1: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2: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2: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4: 好。
2: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4: 好的，
2: 祝福你们。
5: 谢谢，谢谢，
1: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6: 我要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

0: 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 就是胃口差。

0: 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

那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

0: 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嗯、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

0: 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

0: 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4: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4: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4: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4: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4: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嗯、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哦、
4: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4: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4: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4: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4: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4: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4: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嗯、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

0: 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无数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无数，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

0: 拿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了。我的儿子呢，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这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随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

0: 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怎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那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你们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言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

症，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一峰，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倒是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入点钱。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

0: 小孩苏一峰啊，
1: 对，
0: 有下落了
1: 啊、哦，有下落了
0: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0: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运气很高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啊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3: 是吧，打给谁呢？
1: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
3: 啊。
1: 今天回来的话，也高兴欢迎今。你的哥哥回家了。
4: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0: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了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就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5: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呢，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1: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2: 还带了孙子，
1: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3: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1: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2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4: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1: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6: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7: 昨天下午。
6: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6: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7: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6: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8: 高兴，高兴，
6: 高兴是吗？
8: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6: 哦，也能吃了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7: 放鞭炮嘛。
6: 放鞭炮。还有吗？
7: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6: 几桌席。
7: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6: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啊！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7: 太好太好！
6: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7: 好嘞好嘞好嘞。
9: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0: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供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0: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给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的，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

0: 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1: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4: 其实啊 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

0: 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

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

0: 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
4: 也越来越精神。

0: 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

0: 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他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

0: 龟体汤，和上小柴胡加碱。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
2: 哦。
0: 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那2个姐姐，
0: 哦，
1: 他是老母。

0: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1: 孩子小孩
2: 啊，
1: 一生，这有毛病，
2: 哪儿有毛病？
1: 就是
3: 恶劣，恶劣，
2: 嘴唇恶劣，
3: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2月初4生个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2: 不能吃奶，唇腭裂。
1: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儿就嘎嘎的叫，喂小驴儿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2: 哎呦，非常不
1: 就
2: 容
1: 是
2: 易。
1: 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说过，
2: 啊，
1: 没说过，
2: 没说过，
1: 为嘛？
2: 嗯，
1: 对不起孩子，
2: 嗯，
1: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买了小驴儿。
2: 治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的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塞在嘴里。

0: 那个味道特别好。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
2: 学习
1: 在这
2: 挺
1: 方面
2: 好，
1: 要求他怎么样？
2: 学习挺好，
1: 嗯，
2: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1: 嗯。
2: 咱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1: 嗯，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2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2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2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2年，2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3: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
3: 他原先他是计划在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啊。
3: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3: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3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伴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的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的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1: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3: 不是，
2: 吃饭的钱。
3: 上课吃饭的钱。
1: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是这样吗？
3: 对。
1: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那
3: 甭
1: 时候，
3: 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1: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3: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不，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1: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勤到什么程度？
2: 有4、5个月吧，包括，
1: 4、5个月就换个工作，
2: 哎，对，
1: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2: 对，
1: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3: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5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儿，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2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4: 一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马跃劲儿了，看看还是光2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3: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橱里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

0: 你弟弟该补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1: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3: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4: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时间，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难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和解，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现在回去干什么？
3: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2: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5: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让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伯。
0: 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4: 我知道你。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4: 我知道，
3: 我欠的你太多了，管的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4: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4: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了。

0: 呀，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1: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2: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3: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就是反正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说的就是你俩别的。
1: 要叫你手哭了。
0: 说的就是。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鸡。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4: 哇哇哦！天哪，
5: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3: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4: 我不相信，
5: 这是他们俩吗？
6: 大家好，我是阿丽。
7: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3: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7: 我们是夫妻。
5: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4: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7: 对对对。

0: 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2: 我也想知道。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6: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 我再问问你的

0: 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5: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2: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2: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

0: 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

0: 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 怎么都那么好。

0: 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

0: 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

0: 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他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怕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

0: 我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7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0: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地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 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

0: 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2: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他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

0: 一个女儿。崔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崔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崔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崔兰。所以崔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他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

0: 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发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他说在四川，他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他，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他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往外跑，他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他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个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爸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

0: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她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她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她的，只要妈妈开心她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达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嗯。

0: 发生花生秀，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来
1: 从你找到了，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准备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5: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
2: 就是。留不会了，真的留不会爸爸了。
6: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5: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7: 看。
4: 有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团聚了，辛苦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

0: 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

0: 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3: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

0: 一样。
1: 你棒哎，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

0: 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6: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6: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6: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 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疏通的，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啊，我总看呐、
0: 啊。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说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嗯，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
0: 嗯，
2: 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
0: 哟，
2: 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
0: 嗯，
2: 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气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2: 哎，下腰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嗯，干啥呀创业？
2: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货板面，
0: 开个餐馆，
2: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
0: 哎呦，
2: 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2: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2: 啊，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
0: 嗯嗯嗯。
2: 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2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0: 嗯嗯嗯。
2: 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0: 哦哦哦，
2: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吧。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0: 嗯，
2: 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0: 嗯，
2: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2: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0: 对对对，
2: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都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是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0: 他去了吗？
2: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2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0: 嗯，
2: 我俩去了，当着天地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
0: 嗯。
2: 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2: 哎，完了我就上东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也都拿走了，
0: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2: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0: 都带上了。
2: 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3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这3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0: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2: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0: 5年没回家。
2: 对，
1: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 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淑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0: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2: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0: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2: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0: 干瓦匠活的。
2: 哎，
0: 您做什么呀？
2: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0: 小钱。
2: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的是。
0: 节约用钱，
2: 节约用钱
0: 啊！
2: 有的时候我就进人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0: 对，
2: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0: 不舍得吃。
2: 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0: 哎呦呵，这么听话
2: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0: 都懂事儿，不花钱。
2: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0: 啊，
2: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个会儿。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那使完一面那扔了不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0: 不舍得使。
2: 你说你怎么办吧？
0: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2: 稍微差点。
0: 哎。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2: 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他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来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时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

0: 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俩5毛钱我们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姑娘说，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回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两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呐。
1: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2: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3: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2: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3: 这多好啊。
2: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搁这边就回黑龙江。
3: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2: 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他就那个、
3: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2: 小姑娘大学毕业
3: 在北京工作，
2: 搁北京站一头。他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他这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3: 哎，咋了？
2: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3: 对呀，
2: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3: 对，白浪费了。
2: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3: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2: 是啊，你不依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3: 啊，哎呦，那
2: 达到他的心愿吧。
3: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2: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3: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2: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3: 考得怎么样啊？
2: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3: 那不错呀。这回真不错，真不错。
2: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啊，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3: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2: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3: 对对对，
2: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3: 想买台电脑。
2: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起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人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4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3: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2: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 我说管两千三千，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3: 还是钱少，
2: 就想钱少。我说你一千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3: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2: 哎，
3: 就他想，他想
2: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3: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2: 说过，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看啥成事儿？
3: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2: 嗯、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3: 那是他大姑啊。
2: 二姑啊，到姑姑、啊、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不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3: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2: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眼望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3: 他
2: 还穿个白半截袖，
3: 嗯，
2: 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在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3: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2: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3: 担心安全，
2: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3: 对，
2: 再一个就。急切地挣钱，
3: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
2: 嗯，
3: 很担心儿子。
2: 是、啊。
3: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啊。
2: 对呀、
3: 啊。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2: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3: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2: 就是啊。
3: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2: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嗯、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就帮到哪。
3: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2: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3: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2: 哎，
3: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4: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5: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 进行查询走访。

0: 左转，
1: 直走。
2: 即将左转，之后到达湖滨。
0: 哎，师傅，那个十六洞是在哪一洞啊？
3: 十六洞，
0: 金王府。
3: 不是，
1: 什么玩意？
4: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得问那个保安师傅，肯定要从里面走。
0: 从里面走的。
4: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0: 哦，好，
4: 门卫。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就是十六栋了，十六栋那个606是几单？
5: 606
0: 就从这边上去的，
5: 它没有进去。
0: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5: 上六楼。
0: 啊。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6: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7: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

0: 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恼。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

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0: 对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0: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5: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嗯，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6: 四宗罪。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哎
2: 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 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

0: 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

0: 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0: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

0: 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0: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2: 没错。
1: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
2: 哦、
0: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
0: 哦、
2: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0: 哎、
1: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0: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

0: 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

0: 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 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

0: 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

的，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一个字儿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4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4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4年，搁福建还有1年呢。
1: 是啊，
0: 5年，
1: 有
0: 人家大学
1: 5年，
0: 4年毕业，他5年。
1: 他5年，他读了5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她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3: 有一种爱叫妈妈。

0: 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1: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2: 可以。
3: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月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1: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4: 在。
1: 你还哭着是吗？
4: 还好。
2: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1: 淑春在听吗？
4: 我在听。
2: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告诉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3: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5: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呀、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4: 我知道。

0: 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的安排，但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1: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的，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3: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去，我们没法找去。
4: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这外头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啊、来阿姨
1: 坐吧。
3: 累不累呀、啊？啊？累不累？
1: 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过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七点半，晚上要九点多。
2: 九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嗯，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方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那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五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6: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她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

我们希望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

0: 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 开始睡觉。

0: 要，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

0: 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啊，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

0: 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2: 嗯，
1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0: 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他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他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
3: 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两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撑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4: 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4: 那时候你多大？
3: 估计也就是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

0: 想，我就这样子的，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刘叔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1: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0: 小学五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三天两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1: 你老公收钱呢？
0: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晶晶决定外出打工，她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她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0: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两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想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
0: 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到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

0: 那又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就是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了，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道疤，就这样子心里痛，
1: 丢了妈妈一道
0: 又
1: 疤，
0: 丢
1: 丢
0: 了
1: 了
0: 孩
1: 孩子
0: 子。
1: 又一道疤。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帮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儿，我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3: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就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3: 家里一个小车嘛，就给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个小时一喝，这个2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反正你都不能休息吧，辛苦吧，那肯定很辛苦。孩子特别可爱哦，他一笑，心里的什么苦都没了。
0: 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嘛，我就特别珍惜生命，不会再想不开做傻事了。大孩子刚上1年级的时候，我就出去开始找工作，一切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3: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半袋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那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

0: 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1: 还搬饲料吗？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吗？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1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1: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1: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2: 如果要是没找着，
1: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2: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4: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4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养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四伟， 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貌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5: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6: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帮帮我！
1: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0: 认识了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1: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0: 院子挺大的。
1: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0: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1: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啊对不起你、啊。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32了，80年4月30日。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1: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她上要求的裤子，
2: 都给我留下来。
1: 你走时候穿，
2: 那时候那衣服。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哪。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哎呦，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3: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4: 你看看这个是老大，这个是小的。
0: 爸爸，
5: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0: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6: 离家20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7: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9: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7: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9: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8: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7: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9: 真的有开关吗？
8: 真的。
7: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8: 哦！天哪！
9: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7: 所以说呢，现在 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我不相信，
9: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10: 大家好，我是大鹏。
7: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0: 我们是夫妻。
9: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8: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7: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0: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9: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7: 我也想知道。
8: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7: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1: 马舒然主任医师，
7: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7: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9: 对，
7: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

0: 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 头上

0: 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

0: 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他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他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

0: 新年可能就可以呈现的。
1: 哦，
0: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2: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3: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2: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3: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降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降公园形式上。
5: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3: 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
5: 这个是的，
3: 然后就是把那个线调一调一下，这个整个人都挺大。
2: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3: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2: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6: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7: 回来好吗？
8: 好。
9: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3: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

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步就不动它了，
1: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到一个屋檐的水，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6: 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6: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5: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儿，

0: 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2: 这个村好，挺好的，村好。
3: 儿是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好，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0: 要没钱了。
1: 还有牛奶，都扣点牛奶，是的。这个哦，这个这个，
2: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2: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它要装修
6: 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它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6: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好，
7: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秋千呢？
7: 对，
4: 还秋千
6: 板。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2: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0: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地方。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9: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1: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0: 妈，我们讲一下
1: 这
0: 是什么刺儿？
1: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2: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3: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4: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

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

0: 和大团结。嗯，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5: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 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0: 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1: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2: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3: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5: 是。
3: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和、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0: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3: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0: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3: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上。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数学胡老师，很高兴跟大家上一节数学复习课。本学期的复习与整理以数与运算和数量关系两个主题为主线。在进行数与运算复习时，我们要明确万以内数的认识和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复习时，我们既要注重它们各自的重点，也要关注它们的关联。数量关系的复习重点为整数倍，倍的概念主要是两个量的比较，非常抽象，所以需要借助直观的线段图帮助我们理解。复习与关联单元侧重知识的系统整理，学习活动的全面回顾。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0: 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课时术语运算的复习，我们以明确任务、规划方案、任务驱动、结构建联、由表及里、内化一致、经验迁移、拓展运用为主要的学习流程，通过任务分解、落实目标，从而达成素养。接下来到本节课的内容，本节课是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复习与关联第一课时。同学们，本学期我们学习了哪些关于术语运算的知识？
1: 我们学了有余数的除法，认识万以内的数，还有万以内的加法、减法计算。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该如何进行复习呢？
2: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进行复习时，我们要先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试着画出知识图，找一找这些知识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然后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依照着整理回顾、建立关联、综合运用这样的复习路径，对本学期术语运算的内容进行全面复习。在单元学习时，我们已经分单元对所学知识进行了梳理。让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整理了哪些知识点。
2: 有的同学整理了万以内数的认识，比如数位顺序表、数的读写、比大小等。还有的同学整理了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的知识。
0: 面对这么多零散的知识点，你有什么想法？
3: 之前我们复习百以内数的认识以及加减法时，发现数的认识与计算之间有关联，因此我也想找一找万以内数的认识和万以内加减法之间是否也有关联。
4: 在认识百以内数时，我们借助了小棒、计数器这些工具。这学期认识万以内数时，我们仍然借助这些工具。所以我猜想，无论这个数多大或是多小，计数的道理都是有关联的。同样，数的运算的道理也是有关联的。
0: 同学们很会学习，复习不仅要复习之前学习过的知识，更要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我们要对术语运算进行复习了，一个爱变身的树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课堂里，请你猜一猜他是谁？这么多小正方题，老师看的眼睛都花了。
2: 我知道这是2070时，虽然这里有很多小正方体，但是它们排列得很整齐，我们不用一个一个数。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样一列是由十个小正方体组成的，我们可以十个十个的数。这里有七个十，这个大正方体是由1000个小正方体组成的，我们可以1000一千的数。这里有2000，所以这个数朋友是2070。
0: 这位同学可真是位数数的小能手。面对这么多小正方体，我们数数时也有好办法。一列小正方体是10个，我们就以10为单位来数数。一个大正方体有1000个小正方体，我们就以千为单位来数数。看，这个数朋友跑到了计数器上，让我们再来认认它。
4: 计数器我会认，我们只要认清每一个数位上有几颗珠子，就能知道它代表的是哪个数朋友。千位上有2颗珠子，十位上有7颗珠子，它是2070。
0: 脱下了小正方体的外衣，2070又穿上了计数器的神秘伪装，但是两次变化都没逃出同学们的火眼金睛。

0: 看到同学们都那么厉害，2007时飞快地跑回了他的家，藏起来了。请你猜一猜，2007时的家大约在哪儿呢？有些同学有点发愁，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树朋友们在树线上家的位置是按照从左往右越来越大的顺序排列的。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树线上只有零、一千、两千、三千这些树。那么2070的家大约在哪儿呢？
1: 我觉得2070比2000大，但是不到3000，所以它应该在2000和3000之间的位置。
0: 这位同学根据树的大小给出了一个范围，2000到3000之间。但是具体在哪里呢？
2: 我们还能缩小范围。我们都知道2000和3000之间相差1000，如果把1000平均分成10份，每一份就是100，所以我们可以把2000到3000这段竖线平均分成10份。这里的每一小段我们可以100100的数，2100、2200、2300，以此类推。2070比2100还要小，因此我觉得2070应该在2000到2100这一小段中。
0: 这位同学不仅缩小了寻找的范围，还讲明了他的道理。当我们以千为单位无法具体找到树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把单位进一步的细分。一个千是10个百，2070的百位上连一个百都没有，所以我们能够确定它的范围就在2000到2100之间。但是还是没有找到2070的具体位置呀。
1: 我知道了，如果按照百这个单位无法确定数的位置时，我们可以继续把单位细分，一个百是10个10。这次我们把2000到2100之间的距离再平分成10份，这里依次就是2010时、2020、2030，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就是2070。
0: 同学们可真会学习，想一想，刚才我们怎么样才能又快又准的找到了2070呢？
1: 核心就是2000和7个10，不管外在形式怎么改变，这个数的组成含义始终不变。
0: 太棒了，2070的家打开了。原来2000和7个10就是打开2070家的钥匙。请同学们想一想，除了小正方体、计数器、竖线上的位置，2070还可以怎样变身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3: 我会用算盘表示2070，在千位拨2颗下珠，10位拨2颗下珠和1颗上珠，其余位置不用拨珠就可以啦。
2: 我从读数的角度来说说吧，这个数中间的零要读出来，末尾的零就不用读。
1: 我能用算式表示它，2000加70等于2070。
4: 我还有不一样的算式，2100减30等于2070。
3: 原来同一个数有这么多表示方法呀。老师，我觉得所有的数都可以有这么多种变化，但是无论它们怎样变，这个数的意义都是不变的。
0: 你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吗？请你在脑中随意想出一个数朋友，想一想，它可以用小正方体摆出来吗？计数器呢？数线上它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无论它的形式怎么变化，它的意义又是怎样的？本学期我们还学习了这些知识，你能够找到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吗？
2: 我发现之前书里万一

0: 对数的认识时，只关注了学习的内容，所以按照数数、数的组成、数的读写、数的顺序、比大小、近似数这些知识点进行梳理。但是现在我想，这些知识点的背后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让我更加了解数的意义，也就是一个数由几个不同的计数单位组成。
1: 在梳理外引内数的加减法时，我写了相同数位相加减的计算方法。现在我想，如果不是相同的数位，这个数的计数单位就不同，也就无法直接进行计算，所以数的运算也离不开数的计数单位。
0: 刚才两位同学不约而同提到了计数单位。这学期我们在个、十、百的基础上，又认识了新的计数单位千万。相邻两个单位之间较小的单位，满是向更大的单位进一。计数单位这个法宝，不仅让我们将旧知识与新知识建立关联，还让我们更加理解数与数之间、数与运算之间存在的联系。
2: 通过了独立思考、同伴分享、个性化修改，我们的知识图更加的丰富和立体了。我们将零散的知识关联成网，随着未来知识学习越来越多，这个网也会越来越大，知识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多。同学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万这个计数单位，有没有比万更大的计数单位呢？更大数的运算道理是怎样的？个是我们目前学习的最小的计数单位，帮助我们一个一个的计数。有没有比个更小的计数单位？更小数的运算道理又是怎样的？是期待你持续的思考与发现。本学期我们还学习了有余数的除法，你有什么收获？
3: 有了之前复习的经验，我把有余数的除法这一部分内容也画出了知识图，大家请看。本学期我们学习的除法计算，如果按照运算结果来分类，可以分为无余数和有余数这两种情况。我们知道，无论分的结果怎样，除法运算都是有关平均分的运算。所以，无论哪种情况，都符合平均分的过程，也就是每份分的同样多，余数要比除数小。
2: 这位同学将除法利用根据结果分成了有余数和没有余数，并且借助了除法的意义，将它们串联了起来，很会学习。
0: 我知道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因此我也试着在除法知识图上画出乘除之间的联系。而且我们学习的这些运算都可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我经常出错的周期问题，在没有余数时就是正好分完的情况，也就是一组中的最后一个；余数时就是最后剩余不足一组，余数是几，就是一组中的第几个。
2: 我们已经对本学期数与运算的内容进行了复习和关联，相信同学们已经对它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么接下来，请我们试着做一做数学书第90页应用提升的内容，请你用零、三、六、八组成四位数，完成下面的问题。在之前，我们先想一想，这四个数字都可以组成哪些四位数？
1: 我觉得可以组成3680、6803这些四位数。
2: 那怎样做才可以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呢？
3: 我觉得我们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思考。首先，我们可以请出数位顺序表来帮忙。接下来，我看到的四位数的最高位是千位，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组数。零不能作为最高位上的数，因此千位上最小是三，后面百位、十位、个位还可以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来组数。我们可以写出3068、3086、3608、3680、3806、3860。百位上是零有两种情况，百位上是六有两种情况，百位上是八也是有两种情况。这样我。

0: 我们就可以把纤维上的三的情况都列出来了，一共是六种情况。
1: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借助数位顺序表有序组数，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不重复、不遗漏。
2: 我知道了，同样的道理，六也可以放在纤维上，仍然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可以写出6038、6083、6308、6380、6803、6830，它还是六种情况。
3: 现在轮到八来签位了，还是六种情况：8036、8063、8306、8360、8603、8630。
1: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数都写出来了，同学们，你都写对了吗？那接下来我们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列出了18个数，请你想一想，这些数中最大的四位数是几？它的近似数又是谁？
3: 大的四位数是8630，它的近似数是8600。
0: 我和这位同学的想法不一样，因为题目要求我们近似数取整千数，8630要取整千数，我们就要思考8630更接近8000还是9000呢？在数轴上找一找8630的位置，就能帮我们判断。
1: 我们在数轴上可以看到8000和9000，但是要想知道8630的近似数，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可以先确定8600的位置，8000到9000之间是一个千，一个千中有10个百，我们把这一段平均分成10份，对，就是这里。8600和9000更近，所以更接近9000。
1: 你找到8600的位置了吗？有的同学说，要想确定8630的近似数，一定要具体知道它的位置。有的同学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让我们请同学们来辩一辩。
0: 我觉得最大的四位数是8630，要想确定它的近似数，必须要精确地找到这个数的位置，才能判断出结果。
3: 我觉得没有必要，题目要求近似数取整千数，我们已经知道了8600更接近9000了，就不用再细分到几个十，因为无论是8610、8620、8630或是8690，这个数百位上都已经有6个百了，6个百更接近下一个整千数。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保护视力很重要，不良习惯要改掉，正确坐姿不疲劳，少看屏幕多远眺，用眼时间要控制，要让眼睛休息好，户外活动是生气，沐浴阳光心情好，注意卫生不揉眼，定期检查勤做操，心明眼亮精神爽，明亮世界多美妙。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我们通过两篇精读课文，感受故事中的趣味，读懂故事中蕴含的生活道理，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并将所学方法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复述故事。在习作中，我们根据提示大胆想象，创编一个内容完整、情节新奇有趣的童话故事。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会举办品

0: 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同学们，你们看，这里有四位动物朋友，你们认识吗？
1: 我认识，他们分别是母鸡、老鹰、蚂蚁和蜗牛。
0: 没错，那你们知道这些动物都有什么特点吗？它们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呢？
1: 母鸡会刨土捉虫子，找到虫子就咯咯咯地叫，让小鸡过来吃。母鸡虽然有一对翅膀，但不会飞。
2: 我喜欢凶猛的老鹰，它飞得又高又快，洞察力极强，常常一个俯冲就抓走小动物。
3: 我观察过蚂蚁，蚂蚁的个头比米粒还小，却能搬动很重的东西。它们总是排着队，一个接一个的运食物，可团结了。
1: 蜗牛背着一个大大的壳，爬得很慢很慢。他一受惊吓就缩回壳里，半天才敢再探出头来。
0: 你们都抓住了动物们的特点，真是留心观察生活的好孩子。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书上这四幅图，仔细观察，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真是太神奇了，母鸡居然展翅高飞，与白云肩并肩。
2: 老鹰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脸惊恐，坠下悬崖？
3: 蚂蚁变得好大啊，比旁边的树还大。
1: 蜗牛的尾巴后面喷出一股气流，感觉它跑得飞快。
0: 你们观察的真仔细，是不是很有趣呢？同学们，谁能来对比着说一说，书上的动物和生活中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母鸡本来不会飞，现在却能在天上飞。老鹰本来很凶猛，现在变得胆小如鼠。蚂蚁本来特别小，现在比大树还高。蜗牛本来爬得慢吞吞，现在速度快得像飞一样。哈哈，一切好像全都反过来了。
0: 没错，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些动物都失去了原来的主要特征，或者变得与原来完全相反。看来，我们只要把动物的主要特征反过来想象，就一定会发生很多新奇有趣的故事呢。下面有两位学习伙伴向大家进行了分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位学习伙伴想写的动物是小鱼，小鱼原来的特点是擅长游泳，在故事里，它突然变得不会游泳了。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样想象有趣吗？
2: 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小鱼本来会游泳，反过来想就是不会游泳。我真替这条小鱼担心，忘记了怎么游泳，它该怎么生活呀？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学习伙伴的分享。他介绍的动物是小狗，小狗原来的特点是喜欢汪汪叫，在故事中，它获得的新特点是十分的勇敢。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样想象好不好呢？
3: 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太对，小狗本来的特点是汪汪叫，反过来的特点也应该跟叫声有关系，可勇敢跟叫声没有关系。
1: 我也觉得他说的不太好，大部分小狗本来就是勇敢的，所以算不上反过来想象。
0: 同学们，你们说的对，我们不能写动物本来就有的特点，而是要把它们的特点反过来想。

0: 这样才有趣。下面，请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在童话世界里，还有哪些动物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请你一边想，一边写在表格里。开始吧。谁来分享？
1: 小猫专门抓老鼠，我可以想象它反过来被老鼠追着跑。
2: 鸭子游泳本领强，如果它突然忘了怎么游泳，应该会发生一些趣事吧。
3: 小狗总是汪汪叫，如果它变成了喵喵叫，其他的小动物应该会很震惊吧。
0: 同学们，你们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征。一旦动物失去了原来的主要特征，或者变得与原来完全相反，就一定会发生很多新奇有趣的事情呢。下面，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则故事。大个子蚂蚁。故事的主人公是小蚂蚁点点，它原来的特点是个头非常小，在故事里，它突然变得比树还高。请同学们一边听故事，一边思考，小蚂蚁点点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又会发生哪些奇异的事情？想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进行思考：小蚂蚁点点遇到了什么麻烦，想了什么办法解决，最后结果怎么样？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大个子蚂蚁，森林里住着一只小蚂蚁，名叫点点。一天早上，点点发现了一块香喷喷的奶酪，它舔了一口。身体就嗖嗖地往上涨，变得比大树还要高。点点高兴坏了，想赶紧告诉伙伴们这个好消息。可他跑得太快了，步子又大，一不留神，他的大脚就踩到了好几只小蚂蚁。有只小蚂蚁被踩伤了腿，疼得直哭，其他蚂蚁吓得四处乱逃。点点踩伤我们了，快跑啊！点点生怕再伤到同伴，难过的躲到了大树后面。突然，山上滚下了许多大石头，眼看就要砸中蚁群了。蚂蚁们拼命逃跑，可他们哪儿跑得过滚石？有只小蚂蚁边跑边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点点从大树后面冲了出来。大声说：“别怕，到我身后来。”他用自己高大的身体挡住了石头，石头一块接一块的砸在他身上，砸得他直咧嘴。可他咬牙坚持，一动不动，直到石头全部停下。蚂蚁们得救了，围着点点欢呼。从那以后。点点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来，每天都帮伙伴们搬东西，大家再也不怕他了。同学们，听完了故事，我们可以借助表格来梳理一下，小蚂蚁点点遇到的麻烦是，
3: 身体变大以后踩伤了同伴，大家都怕他。
0: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2: 在同伴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保护同伴。
0: 故事最终的结果是，
2: 大家都感谢点点，和他重归于好。
0: 同学们，你们看，把故事梳理清楚，读起来就很有趣了。听了老师的故事，对你有什么新的启发吗？如果让你来写这只大个子蚂蚁，在它身上又会发生哪些奇异的？故事呢？
1: 我想让点点帮小动物摘果子，它比树还高，一伸手就够到。

0: 树顶，摘下最大的果子分给大家吃。
1: 嗯，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大个子。
0: 我想让点点去游泳，它太大了，小河踩到它的脚脖子，它干脆躺在河里当桥，让小动物们从它身上走过去。
1: 多么奇异的经历呀！下面，请同学们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动物，借助表格梳理思路。好啦，开始吧。谁愿意来分享一下？
0: 我想写小蜗牛曼曼，它本来爬得很慢，有一天，小蜗牛的速度突然变得比风还快，可是它太快了，刹不住车，老是撞到别人，大家都说它是冒失鬼。后来发大水了，它一趟一趟地把小动物们运到安全的地方，还学会了用尾巴刹车，大家都感谢它。最后，他每天帮大家送信，再也不闯祸了。
1: 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位同学的故事吗？
2: 蜗牛变快后刹不住车，老撞到别人，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很好笑。
0: 小蜗牛从冒失鬼变成了快递员，这个变化很有意思。
1: 反差好笑，变化有意思，这就是一篇有趣的故事。还有谁愿意分享？
0: 老鹰本来很凶猛，故事里它变得胆小如鼠，连蚂蚱都怕。它抓不到猎物，饿得头昏，掉下悬崖。后来它掉进兔子洞，兔子给它吃胡萝卜。后来老鹰学会了吃草根、挖洞，还帮兔子赶走了一条大蛇。最后，他和一群兔子成为朋友，虽然不飞了，但过得也挺开心。
1: 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位同学的想法吗？
3: 老鹰变胆小后，连蚂蚱都怕，真是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0: 老鹰变得胆小后，居然和兔子成了朋友，这个结局真让人感到暖心。
1: 是啊，结局让人感到意外。而暖心，多么有趣呀！这就是反向想象的奇妙之处。为了让我们的故事变得更有趣，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一个有趣的题目。我们可以以小动物和它的新特征作为题目，比如会飞的母鸡、大个子蚂蚁、胆小如鼠的老鹰。我们还可以用小动物经历的奇异事件作为题目，比如蜗牛赛跑、乌龟送快递、小兔子漫游海底。这样，我们就可以紧紧围绕题目展开写作。如果我们一时没有想到好的题目，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构思，动笔写一写，最后呢，再补上一个合适的题目。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夸张、有趣的语言呢。在漏一课中，老虎驮着贼，贼骑着老虎，跑啊跑啊，累得老虎筋都快断了，颠得贼骨头架都快散了。这句话仿佛让我们真的看到了老虎和贼那副滑稽又可笑的样子。在枣核一课中，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句话运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像放电影一样，让人感受到真实的画面感。在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一课中，当顾客得知裁缝真的不用接袖子时，两个人的动作、说的话和他们那时的神态也显得格外有趣。作者把慢性子裁缝的慢和急性子顾客的急凑在一起，两个人独特的特点凑在一块儿，就变得格外有意思了。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向课文学习，用上那些生动、夸张、有趣的语言，为我们的作文添彩。我们还可以写一写小动物们的动作、语言、神态，把故事写得更清楚、更完整。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次习作的要求。特点反差写清楚，大胆想象有趣味，语句通顺，意思连贯，这就是一篇好的习作了。好了，请同学们动笔写一写吧。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学习伙伴的作文。会飞的母鸡。农场里有一只母鸡叫花花，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飞了。花花高兴地在云朵里钻来钻去，小鸡们抬头喊，花花，你飞得真快，太厉害了。花花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可是话音刚落，咚的一声，他撞上了谷仓的烟囱，一不小心又碰翻了食盆，小鸡们吓得四处乱逃窜。花花走开，你会撞到我们的。花花听了难过的躲到了屋顶上。这一天老鹰又来抓小鸡了，老鹰刚张开爪子往下冲，花花突然从天而降，飞快地朝老鹰扑过去。老鹰吓了一跳，天哪，母鸡怎么比我飞得还快？花花追着老鹰满山跑，一边追一边喊，再敢来我把你的毛全啄光。老鹰吓得连滚带爬，再也不敢来了。小鸡们得救了，围着花花欢呼，花花是我们的大英雄。从那以后，花花每天在天上巡逻，守护着他的伙伴们。同学们，你们觉得这篇习作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把动物的特点写得很清楚。母鸡本来不会飞，故事里的花花突然会飞了。
2: 我觉得他的故事写得很有趣，会飞之后的花花总是惹祸，落地的时候横冲直撞，太有意思了。因为这样，其他伙伴总躲着他。后来老鹰来抓小鸡，花花冲上去赶走老鹰，他把花花和老鹰争斗的部分写得很清楚，很有趣。
0: 我觉得他写得很清楚明白，钻来钻去，俯冲过去，是在写母鸡的动作，难过的躲在屋顶上，写出母鸡的心理，十分生动，让这个故事更加有趣味了。
1: 听出来了，特点清楚，情节有趣，语句通顺，这就是一篇好的习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难免遇到错误，这时我们就可以用修改符号来帮忙。写完后认真读一读，把错误的地方用对应的修改符号改一改。同学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短暂。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道德与法治王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6课《实现梦想，从现在做起》。同学们，还记得上节法治课张老师给大家留的课后任务吗？相信经过之前的学习，大家也都为接好梦想接力棒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下面就请几位同学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想法，说一说你想要接过谁的接力棒，又想向他学习些什么呢？
1: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帮助生病的人。所以我要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这样才能接过叔叔阿姨的梦想接力棒，救

0: 死扶伤。
1: 他想要接过医生叔叔、医生阿姨的梦想接力棒。
2: 我想学会骑自行车，让它成为我的一项新本领。我想从我的哥哥手中接过接力棒，他已经会骑了，所以我要向他请教，快快学会。
1: 他想接过哥哥的梦想接力棒。
3: 我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打乒乓球，所以我想接过孙颖莎姐姐的接力棒，今后成为一名运动员，为国争光。但是我现在年纪还小，所以要先努力锻炼，强健体魄。
1: 他想接过运动员姐姐的接力棒。老师很高兴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那么，有了梦想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它呢？其实呀，实现梦想就像爬山的过程。当你站在山脚下的时候，仰望高高的山顶，那个终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到达那里。那么同学们，请你想一想，要想到达山顶的终点，都需要些什么呢？
4: 得有通向山顶的道路。
1: 没错，没有道路，怎样爬山呢？那么这条道路又从何而来？
4: 我们要找石头、砖块，把它们拼在一起，铺成路。
1: 没错，扎实的学识、娴熟的技能、强健的体魄，这些石头、砖块、土壤就是我们爬山的基础。所以，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打好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从学习开始。接下来，请大家一起变一变，分析一下，下面这些同学的行为和做法是学习吗？先来看第一位同学，琳琳陪妈妈值班，她在办公室仔细观察和摆弄人体结构拼图，请你判断这属于学习吗？
3: 我觉得这是学习，她能了解到许多医学相关的知识呀。
1: 没错，增长知识，这就是学习的过程。那么这位同学呢？文文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读了很多科幻小说，
5: 这是学习，科幻小说帮他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想象力。
1: 没错，他通过阅读进行学习。小佳参与志愿活动，在社区里宣传垃圾分类，这是学习吗？
5: 是学习，他不仅自己掌握了垃圾分类技巧，还去做了志愿者，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1: 你说的没错，他不仅自己掌握，还将这种信息宣传出去，这也是学习。小伟在假期时间充裕时，主动学着做了许多家务，这是在学习吗？
3: 我认为做家务也是学习，因为可以锻炼生活技能，还能培养家庭责任感。
1: 你们判断的都不错。下面请大家一起看一看教材第58页的图片，看一看学习都在哪里发生呢？
3: 老师，我们从书本上、家里、户外都能学习。
1: 你说的没错。那么下面请同学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学知识、长本领的？说说你的经验吧。
6: 我加入了学校的天文社团，社团活动中，老师不仅讲授有意思的天文常识，还带领我们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在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天文知识。
1: 你们看，在社团中，他们能够集体讨论、集体分析，还进行实践活动，这就是学习的体现。
5: 我在和家长逛公园的时候发现，树旁挂着和他相关的古诗，我一看，正好是语文课学过的。大树枝繁叶茂的样子，让我对这首诗理解得更深刻了。
1: 逛公园好像是一件休闲活动，但实际上学习也在这里悄然发生。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学习的范围很广，学习的内容也

0: 请大家翻开教材第59页，我们一起来看看习近平爷爷和少先队员们交流的故事吧。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爷爷来到一所学校，参加一年级少先队入队仪式。在书法课堂，老师请习近平爷爷为中国梦点上最后一笔。习近平爷爷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2个100年要靠你们接力奋斗，还是你们来点这一笔吧。”请大家仔细阅读最后这句话。为什么习近平爷爷要让孩子们点这一笔呢？
1: 因为我们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梦由我们来实现。
0: 你可真有觉悟呀！你们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不仅仅关乎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更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发展。为自己梦想付出的努力，同时也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两位同学的故事。小红和小刚，他们都有梦想，但他们在生活中的做法有些不一样。他们之中谁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请你边听边思考，发生自己的判断。小红的梦想是自己的舞蹈水平更有进步，她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抽出时间练习基本功，压腿下腰，即使累了也坚持一会儿，上课的时候也认真跟着老师学习舞蹈动作。下面我们来听听小刚的故事。小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但他只喜欢看篮球比赛，而在同学邀请自己打篮球时，却会说：“我现在年龄小，个子矮，投篮投不准很正常，现在练习根本没用，等我长大了，个子长高了，再好好练就行了。”听了这两位同学的故事，你是怎样思考和判断的？他们之中谁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去实干行不行呢？
2: 我觉得小红的梦想更有可能实现，因为她一直在努力行动。小刚虽然有梦想，但他只是看别人打篮球，从来没有去实践。只有扎实去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梦想。
0: 说得真不错，只有扎实去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梦想，只有空想是不够的。只是站在山脚下想象，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山顶，我们必须亲自动起来，走起来，一步接着一步，靠实干来实现我们的梦想。那么同学们，你都为自己的梦想做过哪些事儿呢？又付出了怎样的行动？我们来听听这些同学的分享。
3: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在学校认真听讲，完成学习任务。回家之后，我又会看一些课外书籍，掌握更多知识，通往梦想的路更扎实了。
4: 在美术课上一直跟着老师学习画画，我模仿他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手法，课后还在练习，画出了几幅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3: 我以前身体有点胖，跑几步就容易气喘吁吁的，为了今后能有一个更健康的体魄来实现梦想，我今年一直和朋友在小区里定期跳绳和打羽毛球，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偷懒，坚持锻炼。
0: 你们听到了吗，同学们？他们都在为梦想付出努力，付出行动。为梦想付出行动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认真学习，坚持练习，勇敢尝试，都让我们脚下的路。

0: 更结实、更稳当。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我们走过的路，看看自己都有了哪些成长和进步。在努力后，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颁个奖，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1: 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思考，成绩也比以前进步多了。
0: 老师想为你颁一个进步奖，表扬你过去的努力。
2: 我可以干更多的家务活了，我给自己发个什么奖呢？
0: 同学们，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能为他也颁个奖吗？
3: 他可以给自己颁个劳动小能手奖，因为他又勤劳又努力。
0: 说得真不错，我们可以有效地总结过去。当然，要想更加接近山顶的终点，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更应该好好规划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书上的这三位同学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想法，我们先听听他们的观点吧。
3: 我有点胆小，想让自己勇敢些。我给自己设个未来勇敢者
1: 奖。我想学打羽毛球，我给自己设个未来健身奖。
4: 我想学会提问题，遇事多问为什么。我给自己设个未来思考者奖。
0: 他们开动脑筋，都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期待。那么，同学们，你要为了圆梦行动而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制定一份圆梦行动计划吧。先来听听书上这位同学为自己即将到来的三年级制定了怎样的计划。
5: 我要坚持体育锻炼，让身体更强壮，学好每一门功课，勤于思考，多想多问，争取做个小发明，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我的行动计划。
0: 听了他的分享，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吗？还记得刚刚分享的那位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同学吗？我们来听听他的行动计划又是怎样的。
1: 我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感觉这个梦想太大了，山顶那么高，我很有可能没办法爬上去。于是，我把这个大梦想拆解成了一些生活中能够做到的小事，比如认真学习科学课，坚持阅读科学绘本，主动做简单的科学小实验。这样一来，高高的山顶就被我划分成了几个矮一些的途经点，大梦想就变得不遥远，不难实现了。然后，我再把这些小事进行合理的规划，比如每周一次的科学课，我要专心听讲，不走神，不分心。每天在完成学校任务和体育锻炼之后，阅读科学绘本半小时。每月和家长一起参加科学活动，比如参观科技馆，观看化学实验表演，在家做一些简单的安全的科学小实验等等。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圆梦行动计划。
0: 你们发现了吗？他把大大的梦想拆成了生活中的小事儿。那么你能像他一样试着把自己的大梦想拆解成能做到的小事儿吗？
4: 我梦想成为医生，我可以把梦想拆解为每天认真刷牙，保持身体健康，认真学习科学知识，认识常见的动植物，关心家人，帮生病的家人递水拿药。
6: 我梦想画出一幅特别满意的画作，我会拆解为每天练习画一幅小画，认真上美术课，听从老师指导，爱护画笔画纸，不浪费。
0: 你们分享的可真不错，拆解梦想，做好小事儿，其实这就是实现梦想的好方法。同学们，你们知道邓亚萍阿姨吗？他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7: 这个世界对矮个子的偏见从邓亚萍9岁就开始了，因为身高他被省队拒之门外，13岁拿下全国冠军，一些人仍觉得他是靠运气。在他以逆天战绩叩响国家队大门时，5名教练中仍有4位因为身高问题投

0: 了反对票。偏见就像一堵墙，一次次横在他面前。你见过凌晨四点的郑州吗？邓亚萍见过。就在艰苦的环境里，他腿上绑着沙袋，身上穿着纱衣，担负着30斤的重量，训练十几个小时。他要用实力去弥补那个被所有人视为致命短板的身高。从1989年首次夺得世乒赛女双冠军，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就双冠蝉联，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邓亚萍时代。他曾说，我的球拍上刻着中国，每一拍都要为祖国而战。18个世界冠军，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他用球拍击碎了所有关于身高的质疑。
1: 邓亚萍阿姨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邓亚萍阿姨个子矮，所以需要锻炼敏捷，于是她手脚绑沙袋练习。后来她被省队拒之门外，但她没有放弃，继续加练。
1: 就像爬山时会遇到特殊情况那样，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困难，但不能轻易放弃，要给自己鼓励，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克服困难，更加接近自己的梦想。
3: 老师，听了邓亚萍阿姨的故事，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想要加进自己的行动计划中。我想成为书法家，以前我也遇到过困难，在练习写字时总写不好，越写越着急，想放弃。所以我决定在行动计划里加一条，每次写完字后可以给家长看一看，询问他们的意见，或者在上学时带到学校，请同学们出出主意，也可以向书法老师请教写字技巧，继续练习。
1: 坚持到底，不惧困难，只有这样才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4: 同学们，你们知道郭晶晶阿姨的故事吗？她曾是中国国家跳水队运动员，在她23年运动生涯中，共获得77枚金牌、14枚银牌和4枚铜牌。她在2011年退役后开始转型，在2021年正式拿到国际泳联 A 级裁判资格，成为中国跳水界首位奥运级别的裁判长。她说：“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祖国的发展，像郭晶晶阿姨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梦想，逐梦不息，成长不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师希望大家也能努力追求梦想。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田鹤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八单元的学习，在传奇故事我来讲的学习活动中，阅读了《羿射九日》《黄帝的传说》两篇课文，并根据课文内容运用学到的方法展开想象讲故事。上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初步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并运用多种方法识字写字。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大禹治水，做到一，在多种形式中复习生字和词语；二，默读课文，能按照提示讲故事；三，展开想象，感受禹治水的智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同学们，你们做好上课准备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先读读课题，24，大禹治水。还记得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请你借助提示，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讲一讲吧。

0: 这就是主要内容，请你拿出尖铅笔，边读边写一写田字格中的生字，将内容补充完整，注意写字做到三个一哟。订正一下，这些字你都写对了吗？没写对的改过来吧。生字都写规范了，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
1: 洪水、痛苦、百姓、必须、反而、仍然、制服、继续、采用、奔波、带领、农业、安居乐业。
0: 看来这组词语根本难不倒你们，试试课后这一组。
2: 洪水、防洪、毁坏、损毁、毒蛇、毒害、继续、连续、疏通、稀疏、驱赶、驱除。
0: 生字和词语掌握的可真扎实，这节课我们可就要化身远古传说宣讲人，讲一讲这个故事了。看，故事的主要内容就是宣讲员提示卡，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洪水带来了灾难，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没有治好洪水，禹用疏导的办法带领人们治好了洪水，禹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要想当好金牌宣讲员，你认为讲故事时要注意哪些呢？
3: 我认为讲故事时要说清楚为什么治水，怎么治水，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
0: 讲出起因、经过、结果，就叫做内容完整。
4: 我觉得要先说一说父亲鲧治水的过程，因为有了他的失败，才有了儿子禹治水的经历。
0: 从鲧治水的过程讲到禹治水的过程，这就叫做顺序清楚。
5: 我想最重要的是加入一些书中的细节或者是想象的内容，把故事讲生动才会吸引人。
0: 没错，做到前两点并不难，如果能在讲述中加入一些文中的细节，再融入自己的一些想象，就能把语言讲生动，把故事讲得更加吸引人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乘着想象的扁舟来探秘这些细节吧。你们再仔细观察，到底探秘哪些细节能帮我们将故事讲生动呢？
5: 洪水带来了灾难，洪水的灾难有哪些？
6: 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禹用疏导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鲧失败了，禹成功了呢？
7: 大禹带领人们治水的经过要多讲一些，因为这个故事重点讲的就是大禹治水。
8: 最终，禹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0: 同学们会读，会思考，也一定更会宣讲。先来一起读一读灾难的介绍吧，找一找洪水都带来了哪些灾难。有的同学找到大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仔细观察这组洪水灾难图，想一想他们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9: 田地被淹没，庄稼就死了，农民伯伯就没有了收成，也就失去了生存的食物来源。滔滔洪水像猛兽一样冲过来，房屋倒塌了，人们也就没有了住的地方，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

0: 会让人担惊受怕，甚至危及生命。
1: 没有了田地耕种，没有了房屋居住，还要躲避危险，你认为这是怎样的洪水？有的同学说可怕，有的同学说凶猛。同学们，请你们再读一读，你还从哪儿感受到了洪水的可怕和凶猛呢？
2: 我注意到了经常和到处这两个词，洪水经常泛滥，意思是洪水不是发生了一天两天，它是常常的事情，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我猜想人们总被它们袭击，根本无处可逃。
1: 你们不仅想象了灾难的可怕后果，还谈了自己的感受。能把你的想象和感受带入其中，讲一讲这个部分吗？
3: 很久很久以前，经常下起大暴雨，雨水越积越多，就形成了可怕的洪水，到处流淌。洪水淹没了大片田地，大家没有了粮食。洪水冲塌了一间又一间房屋，人们失去了美好的家园。洪水淹没了山林，躲在里面的毒蛇猛兽全都跑了出来，到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只能四处逃难，每天都过得非常痛苦。
1: 洪水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必须治好它。鲧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什么叫做筑坝挡水呢？
2: 筑坝挡水就是用土、石头或水泥垒起来的一堵墙，把水挡在一边。
1: 为什么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洪水仍然没有被制服呢？
3: 洪水经常泛滥，堵是堵不住的，结果水越积越多，越来越有力气，最后把堤坝冲垮了，水灾反而更厉害了。
1: 看来筑坝挡水的方法根本就行不通。禹采用的是疏导的办法，什么叫疏导呢？文中写道，他们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为什么这种办法就成功了呢？
4: 这就像我们课间排队，如果堵在门口，大家都出不去，如果有序疏导，很快就通畅了。
1: 这位同学还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呢。那禹具体是怎么带领百姓治水的呢？
0: 文中说，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我知道那时没有挖掘机，没有炸药，只有石头做的工具。大禹和人们就用简陋的工具，一座山一座山的开，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凿，做的都是体力活。
1: 这位同学还结合着自己的课外知识进行了想象。假如我们就在这滔滔洪水当中，想一想，除了开山凿石，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5: 需要观察地形，看看水流的走向。
2: 需要把河道挖深、挖宽、挖长。
5: 需要挖除树根，清除淤泥，让洪水顺利流过。还需要救助百姓，驱逐猛兽。
1: 你们的想象仿佛让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人辛劳的身影，手磨破了，继续干，肩膀压肿了，继续扛。用文中的一个词语来说，就是不辞劳苦。跟我读，不辞劳苦。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不怕辛苦。同学们，禹带领百姓治水，仅仅是不怕辛苦吗？
6: 我觉得他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因为文中说，禹离开家乡，一去就是13年。

0: 13年比我的年龄还大很多，而且据说他一心治水，到处奔波，曾经多次路过自己家，都没有走进家门看一看，他都没有时间回家，一直在为治水东奔西走。
1: 13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心治水。传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三可不是三次的三，三常常代表很多次。大禹啊，都到家门口了，你为什么不回家看一看？你难道不想家吗？
2: 因为大水淹没田地，冲毁房屋，人们流离失所。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就一刻不停地治水。
1: 是呀，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刻都不得耽搁。
3: 我也想回家呀，可是百姓们更需要我，洪水一天控制不住，我就不回家。
1: 我仿佛听到了大禹坚定的决心，他当然爱自己的家，但是他的心里装着千千万万的家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叫做无私奉献。父子两个人使用的治水办法不同，结果不同，里面却藏着相同之处。什么是相同的呢？
0: 他们都为百姓着想，因为他们都用了很长时间来治水。鲧花了9年的时间，禹用了13年的时间。其实他们一样艰辛，一样为了百姓，一样值得我们敬佩。
1: 是呀，他们可都是英雄。同学们，鲧和禹治水的过程最打动人心，请你借助提示卡讲一讲这个部分，注意将内容讲完整，将顺序讲清楚，将语言讲生动。
4: 鲧想了一个筑坝挡水的办法。什么叫筑坝挡水呢？就像我们用沙子堆堵墙，把水挡在外面。鲧用土和石头筑起高高的坝，可是洪水太调皮了，你堵住它，它就生气，水越积越多，力气越来越大，最后轰的一声，堤坝被冲毁了，水淹得更厉害了。鲧用了9年时间治水，辛辛苦苦还是失败了。鲧的儿子叫禹，他想，父亲的办法不行，我得换个办法。于是他用了疏导的办法。怎么做呢？就是把堵住的地方挖开，把河道挖深、挖宽，让水慢慢地流走，一直流到大海里去。大禹是不是很聪明？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也没有炸药，只有石头做的工具。大禹和很多人一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凿，一座山一座山的挖，而且他还要观察地形，挖深河道，驱逐猛兽，救助百姓。他用了13年时间治水，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都没有进去看一看。他当然爱自己的家，可是他更爱天下的百姓。
1: 从鲧治水的9年到禹治水的13年，20多年的时间，洪水终于被制服了。大家还记得洪水泛滥的场景吗？对比着猜想，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5: 现在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人们把家搬了回来，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
1: 读一读，验证你们的猜想。没错，猜想正确，不过讲的时候可要注意一下顺序哟。毒蛇猛兽先被驱赶走了，没有了

0: 他们的袭击，人们才把家搬了回来。有了安稳的家，人们就能在田地中耕种了。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通过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请你借助提示卡讲一讲这美好的结局吧。同学们，一个是流离失所，一个是安居乐业，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大禹治水，所以人们尊称它为大禹。从禹到大禹，多了一个大字，只是人们对他治水成功的感激之情吗？
1: 我觉得是对他的尊敬，因为他常年在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舍小家为天下，让大家满心尊敬。
2: 我认为是对他的爱戴，因为大禹一心牵挂百姓安危，造福百姓，大字就是世世代代百姓对他深深的爱戴。
0: 是呀，这个大字代表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更代表着人们对他深深的感激、尊敬和爱戴呀。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认识了大禹这位治水英雄。他呢有智慧，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懂坚持，13年如一日。他舍小家为大家，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治的是洪水，展现的却是安邦定国的责任心和造福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即便跨越千年，也依然是民族的脊梁。

眼睛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不去爱惜它，近视就会找上你，所以错误的用眼习惯不能要。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真根小学的沈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的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六单元小数的初步认识。这一单元的知识属于数与代数领域中的数与运算主题。在初步认识分数的基础上，结合生活中具体的量，我们对小数进行初步认识。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一起学习小数的初步认识、小数的大小比较和简单的小数加减法，发展同学们的数感、符号意识、几何直观和运算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借助直观模型和实际分数引出小数，将小数与实际分数建立联系。我们还会借助米尺、人民币等直观的比较小数的大小，进行小数加减法的计算，并为后续进一步认识小数奠定基础。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的简单的小数加减法。同学们，你们喜欢逛文具店吗？文具店里有哪些你们喜欢的文具呢？那请同学们看一看，有什么？

想和伙伴们交流的吗？我们先听听几位小伙伴们的说法吧。有同学说，我最喜欢水彩笔，是15.8元，也就是15元8角。还有的同学说，我发现这里面最贵的是水彩笔，15.8元，最便宜的是铅笔和笔记本，1.5元。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那根据这些信息，你们能提一个一步加法或减法解决的问题吗？小丽说，我想到的问题是铅笔和笔袋一共多少元。小亮说，我的问题是卷笔刀比橡皮贵多少元。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小丽的问题吧。要求铅笔和笔袋一共多少元，应该怎么列式呢？对了，我们要用 1.5 加 3.8。 你们怎么想到用加法来解决呢？是的，我们要把铅笔和笔袋这两部分的钱合到一起，所以用加法解决。分析得真清楚。那再观察一下，这个加法算式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加法有什么不同呢？对了，这是小数加法。那小数加法怎么算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研究。先不着急呢，同学们，我们先来估计一下 1.5 加 3.8 的和大概是多少呢？这里有三个选项，你们觉得哪个符合呢？有同学说，我是这样分析的，把 1.5 和 3.8 都往小估，就是1元和3元，1元加3元等于4元，那实际的总价一定比4元要大，所以 A 选项不对。那如果把两个价钱都往大估，把 1.5 估成2元，把 3.8 估成4元，2元加4元等于6元，那实际的总价一定不到6元，所以 C 选项也是不对的。那么 B 选项5元到6元之间是正确的。分析得特别清楚，看来同学们对于两种文具的总价有了一定的想法。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算一算 1.5 加 3.8 到底等于多少。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可以用文字、画图或者竖式的方法去计算，争取让别人一下就能看明白。好了，开始吧。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的算法。我是这样想的，小数加法我不会计算，但是我们会计算整数加法，所以我就把 1.5 元换算成15角，把 3.8 元换算成38角，我就用15角加38角，整数计算我们都会计算，等于53角。再把53角换算成5.3元，所以 1.5 加 3.8 等于5.3 元。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哎，他这样把以元为单位的数换算成以角为单位的数有什么好处呢？对了，把小数换算成了整数，也就是用我们的旧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这是转化的方法，在数学的学习当中经常会用到。同学们，还有不同的方法吗？快来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你们能看懂吗？有同学看懂了，他是把 1.5 元换算成了1元5角，把 3.8 元换算成了3元8角，然后用1加3等于4元，再用

5角加8角等于13角，也就是1元3角。最后把4元和1元3角合起来，等于5元3角。5元3角就等于5.3元。同学们，你们太会学习了，不仅自己能想到算法，还能看懂别人的方法，特别会学习。那这种方法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对了，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都想到了，这种方法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圆和圆相加，角和角相加，最后再合到一起。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直接列竖式计算的，能看懂吗？先来看看它的竖式是怎么对位的呢？对了，一定要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那下面我们就请这种方法的作者来介绍一下他具体是怎么用竖式计算的。我是这样想的，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算角的这一位，5角加8角就是5个0.1元，加8个0.1元等于13个0.1元。满10就要向前一位进一，10个0.1元等于1个1元，所以就向圆的这一位进一，还剩0.3元，就在角的这一位写3。再算圆加圆，1元加3元等于4元，再加上进位的1元等于5元。别忘了在5和3的中间要点上小数点，要和上面的小数点对齐。屏幕前的同学们，我们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把小数点对齐呢？对了，只有把小数点对齐了，我们才能确保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看来用竖式的方法也能计算出1.5加3.8等于5.3元。那同学们，对于用竖式计算小数加法，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同学说，我发现用竖式计算要相同的数位对齐，然后我们算圆加圆，角加角，和整数一样，也要满10进1。你们真会学习，和整数的加法也建立了联系。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来计算了这个小数加法题，用到了不同的方法。那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这3种方法，你们能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的同学发现了，我发现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都是转化成了整数去计算，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而第3种方法是直接用小数来计算的。还有同学说，我发现第2种方法和第3种方法都是用角和角相加，圆和圆相加。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同意他们的想法。我还发现，其实第1种方法，我们在转化成整数计算的时候，5加8、1加3也是在算角加角，圆加圆。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发现了3种方法之间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习了用小数加法计算，那之前我们还学习过整数加法、分数加法，那大家再来想一想，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有的同学说，请大家一起看，我们在算整数加法的时候，个位就是算几个一加几个一，十位就是在算几个十加几个十，百位就是在算几个百加几个百。那我们再来看

数题。这道题就是在算四个七分之一加两个七分之一，等于六个七分之一。我们刚刚计算的小数，是在算有几个0.1元，再算有几个1元。是呀，同学们，你们都发现了，无论是算整数加法、分数加法，还是小数加法，我们都要把相同的计数单位上的数相加，也就是算计数单位的个数。同学们，通过我们解决这道小数加法题，同学们的收获太多了。那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收获来解决小亮的这道题吧。卷笔刀比橡皮贵多少元？应该怎么列式呢？对了，用13.2减2.3。那这是一道小数减法题，你们会用数式来计算它吗？好，那下面就请同学们独立的用数式计算这道小数减法题，开始吧。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算的。这位同学说，我在用数式计算小数减法题的时候，也是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看角这一位，两角减三角，也就是2个0.1减3个0.1，二减三不够减，我就向圆的那一位借一位，在三的上面点上退位点儿，1元等于10角，也就是10个0.1元。10个0.1元加2个0.1元，就是12个0.1元。12减3够减了，等于9个0.1元。所以在角的这一位写9。再算圆位，3元被借走了1元，还剩2元。2元减2元等于0。再看10位，1减0等于1。所以最后等于10.9元。我还想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在零和九之间要点上小数点儿。同学们，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吧？那我们在计算小数减法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对了，又有同学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其实也要用圆减圆，角减角。当角不够减的时候，我们要向原位借一位，退一当十。还有同学说，我发现小数减法和整数减法也非常的类似，也是要相同数位要对齐。当不够减的时候，要退一当十。看来同学们对于小数减法的计算也认识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一起研究了如何计算小数加法和如何计算小数减法。那同学们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去计算小数加减法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在计算小数加减法的时候，一定要用角加角，圆加圆。还有的同学说，角加角的时候要满10向前一位进1，角减角的时候不够减的时候，我们要退1当10。也有同学说，其实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非常的类似，只不过小数加减法要点上小数点儿，小数点要和上面的小数点对齐。看来同学们都会计算简单的小数加减法了。那下面我们就用学到的知识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吧。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

好了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铅笔比卷笔刀便宜多少钱？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我是用13.2减1.5，列竖式计算，先算角的这一位，2个0.1元减5个0.1元不够减，就向圆这一位借一当十。用12减5等于7，再算原位，最后等于11.7元。讲得特别清楚。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水彩笔和笔袋各买一个，20元够吗？这位同学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想法。我是先把水彩笔和笔袋的钱加到一起，用15.8。加3.8，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算8个0.1元加8个0.1元，等于16个0.1元。满10向圆的那一位进1，角的这一位写6，再算原位是19元，最后点上小数点儿。水彩笔和笔袋一共19.6元，再用19.6元和20元做比较。19.6小于20，所以20元够买一个水彩笔和一个笔袋儿。同学们特别棒，能够学以致用。再来看看这道题吧，把两根竹竿像下面这样接在一起，接完后的竹竿有多长？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试着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想到了吗？有的同学说，我先用2.4加3.2，等于5.6米，就是把两根竹竿首尾相接连在一起，是5.6米。但是这两根竹竿是有重叠的部分，左边这根长2.4米，右边这根长3.2米，它们中间还重叠了0.8米。那这个0.8只能算一次，所以我们要在5.6米里边再减去一个0.8，最后等于4.8米。那接完后的竹竿长4.8米。还有同学说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三段竹竿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左边的这根竹竿除去重叠的部分，用2.4减0.8等于1.6米。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李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歌曲《爆灯鸣》。在学习这首歌之前，李老师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京剧当中有哪些行当吗？
1: 老师，我知道京剧有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0: 没错，生、旦、净、丑是京剧的四个行当。有的同学可能会疑惑，我还知道有末这个行当。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末逐渐和升行当合二为一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京剧的四大行当。升行当主要是指的京剧当中的男性角色。旦行当主要指的是京剧当中的女性角色。净行当比较特殊。在这个行当当中，演员通常要画脸谱，脸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表示了角色不同的性格特点。演员的脸上浓墨重彩，显得脏兮兮的，于是人们就取了一个含义相反的汉字“净”来表示这个行当。最后，丑。通常指的是负责幽默搞笑、活跃气氛的京剧角色。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爆灯鸣》选自京剧《打龙袍》，请同学们观察这张剧照，能不能猜一猜它是？

0: 来自生、旦、净、丑哪一个行当的唱段呢？
1: 老师，我认为这是丑角的唱段，因为演员的脸上有一个白色的色块，显得非常滑稽。
0: 你观察得真仔细，这张图片当中演员脸上的白色色块又叫做豆腐块，它是丑角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所以丑这个行当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小花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请你边听边思考，歌曲当中出现了哪些不同的花灯呢？
2: 大宋天子坐龙庭，包厢回朝转，午门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16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10面的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风。

0: 广厚桥又一篇，赵军打马河北番，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1: 同学们一定非常好奇，这么多不同的花灯，它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其实这些灯都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以及历史上有名的画作。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同学们欣赏图片，同时读出对应花灯的名字。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些灯它们都出现在宋代的一场元宵灯会上。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歌曲的片段，这一遍请你重点关注老师用黄色标出的部分，请你听一听灯官在报灯名时他的语气和语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十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
1: 请你来说一说灯官的语气语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老师，灯官的语音语调听起来特别夸张。
1: 没错，正是这样夸张的语气让这段丑角的表演变得十分滑稽，引人发笑，让这个角色变得特别的有意思。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演唱这一段，请同学们首先观察歌词，如果为了达到夸张的效果，在读歌词时，当中一些字需要重一些读，老师在这些字的下方都画上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标记。除此之外，还

0: 有些字需要轻一些念，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这一句还有一些不同，在灯名当中加入了没有意义的衬字。其实，演员在念这段报灯名歌词表演时，不同的演员会加入不同的衬字，加在不同的地方，取决于每一个人表演的习惯和他的台词功底。让我们再念一遍这句话。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老师的节奏，从头到尾报一下这十盏灯的灯名。预备，开始！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非常好。老师们听出来你们夸张的语气，让这段表演变得更有趣了。下面我们真的来欣赏一下京剧当中的表演片段，请你欣赏并且思考观察灯关的动作有什么样的特点。
1: 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埋伏灯。
0: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已经发现了，灯关在这段表演当中，他所有的动作都跟歌名当中的数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让我们一起来试着表演一下，同学们，请你们伸出一只手，比一个数字一。一团和气灯，在转换手势，手腕转一圈变成数字二。和和二圣灯，在第三盏灯时，用另一只手往另外一个方向，同时眼神跟着手的方向去看，好像这边还有一盏灯。三阳开泰灯，第四盏灯再换一个方向，看向你的正前方。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你发现其中动作的规律了吗？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其实，灯关在这一段表演当中，是通过几个基础的动作，不断的组合循环，完成了这一段有趣的报灯名。接下来，让我们按照节奏来尝试着一起表演。准备开始，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同学们真是太棒了，老师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个小灯关在表演了。

0: 下面我们继续聆听歌曲的下一段，请你听一听，在这首歌当中出现了哪些伴奏乐器呢？
1: 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铲翅、大闹风一停。往后瞧，又一片，赵军打马河北翻，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2: 老师，我听到了锣、鼓、镲的声音，还有像快板一样的声音在打节拍。
0: 你听得真准确，在这首歌当中主要出现了单皮鼓、板、小锣、铙钹、大锣，这些都是打击乐器。在京剧乐队当中，像这样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伴奏乐队，我们称之为武场。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文场。文场当中主要有唢呐等吹奏乐器，为京剧来进行伴奏。下面让我们再次仔细的看一看报灯谜的剧照，请同学们跟小伙伴一起来讨论一下，灯官的服饰和道具以及妆容有什么样的特点，它都有哪些组成部分。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大家的发现。首先，在戏服方面，灯官穿着一件红色的袍子，这是他的官服，同时头上还戴着一顶黑色的乌纱帽。在道具方面，小灯官拿着一把扇子。在妆容上，灯官脸上首先画着丑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白色豆腐块，同时在嘴的周围还有黑色的胡子，这个胡子在京剧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染口。不同的角色，他们的染口长得都不一样，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了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小演员装扮吧。
3: 这是灯官红色的官服，这是灯官的乌纱帽，旁边有两个圆形的小翅膀。
4: 官冕是戴重要道具扇子，
5: 这是灯官黑色的染口，上面有一个八字胡，下面还有一撮胡子。
6: 这是丑角的白色豆腐块。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京剧的片段。刚才提到灯官的手中拿着扇子这个重要的道具，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灯官是如何耍扇子的，是在什么时候耍扇子的。同学们可以一起学一学。

0: 在刚才的片段中，小灯官主要是通过手腕的动作，带着扇子上下翻飞，同时配合走场来完成这一段的表演。每一次当唱词结束时，都有锣鼓乐队加入，在打击乐的伴奏当中加入了耍扇子的动作。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整的演唱歌曲，在前面报灯谜的部分，请大家加上手势和动作，在后面打击乐伴奏的部分也可以加入耍扇子的动作，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表演吧。
1: 大宋天子坐龙庭，报向回朝转，午门半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16国风向灯，7擒孟获灯，8仙过海灯，9子10城灯，是10面的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风。

0: 皇后桥又一篇，赵军打马河北翻，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1: 同学们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本单元以“我是世界遗产守护人”为任务群，了解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华，走进颐和园，寻美画美。在上一节课，我们一起探秘了颐和园的建筑之美和造园智慧。今天我们走进本单元第二节课“多彩颐和园”。那我们一起先来走进颐和园，看一看颐和园的四季时光，找到颐和园四季的色彩特点。

0: 好，那哪位同学能够和大家交流一下，颐和园的色彩有什么特点呢？
1: 老师，我看到了春天是嫩绿色的，树木刚发芽；夏天变成了深绿色，湖水很蓝；秋天有好多红色和黄色的叶子；冬天被白雪覆盖，看起来白茫茫的。
0: 啊，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那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嫩绿，夏的浓翠，秋的金红，冬的素白。四季流转中，我们可以看到色彩各异的颐和园。那在此呢，老师也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小诗，正好能够应上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内容。一园四季皆入画，彩墨浓淡染颐和。桃红柳绿藏雅韵，笔蘸山河染秀色。那今天呀，我们就要用中国画彩墨的方法，一起来看一看如。

0: 何表现颐和园的多彩。在用彩墨表现颐和园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中国画颜色。那我们同学看到的这个色卡上面就有常见的中国画颜色。中国画的颜色的名字可好听了，我们听听啊，有藤黄、鹅黄，有朱标、朱砂、胭脂，还有牡丹红、曙红、土黄、焦茶，还有什么橄榄绿呀、孔雀蓝呀，哎呀，等等等等，很多好听的名字。那今天一会儿我们呀，就要看一看哪些颜色能够和颐和园的四季的色彩相适应。现在呢，老师这儿有两张照片，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都是颐和园当中的撷取园的照片。那这两张照片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1: 老师，建筑是一样的，但是植物的颜色不一样，一张是绿色的，一张是红黄色的，因为季节不同
0: 啊。我们同学发现了这个问题，颐和园里的撷取园景象是一样的，建筑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四季的变化，植物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于是色彩就变得不同了。那颐和园的四季里到底都有哪些色彩呢？我们先来听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2: 春天有迎春花、柳树和桃花，可以用藤黄画迎春花，用三绿画柳树的新芽，用曙红或者胭脂画桃花。夏天湖水很蓝，荷叶很绿，我会用花青和三青画湖水，用三绿画荷叶，用藤黄画花蕊。秋天的红叶用朱标、曙红，银杏叶用藤黄，建筑用赭石，冬天的雪用太白，树枝用墨黑，冰面加一点花青。
0: 哇，这个同学说了好多好多中国画颜色，那他认为这些可以来表现颐和园四季的多彩。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别着急啊，那么多颜色可能我们都没记住，没关系，我们迎合着四季的色彩来看一看哪些中国画颜料是可以表现多彩的颐和园。首先我们看春季的这些照片，一看就是春意盎然的万物复苏的样子，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啊，桃花红了，水蓝了，然后树叶长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藤黄、三绿、曙红、胭脂来表现啊？那还有一个太白。那刚才咱们同学说了，桃花是这种红的，带着粉红色的，那我们可以用太白和曙红和胭脂进行调配，然后去表现颐和园花的这个颜色。那我们再来接着看啊，夏季满眼的绿色，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爽啊。虽然夏季的温度很热，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美景，这样的绿绿的蓝蓝的水，让我们就觉得心旷神怡。那主要的颜色有什么呢？藤黄、三绿、三青、花青，这是夏季颐和园的核心色彩。那秋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满眼的这种红黄的颜色，浓浓的秋意。那我们来看啊，可以有朱标、曙红、藤黄和赭石，不光是可以表现秋天的植物的色彩，那么在植物的映衬下，建筑的色彩也会发生变化。那环境对于建筑的这个影响啊，色彩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画颜料把它表现出来。好，那到了冬天了，白雪皑皑，颜色显得很少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我们颜色不多，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太白，用花青，还可以用我们中国画里面最最常用的墨色来表现，来把这种白雪皑皑的，来这种冰天雪地的感觉表现出来。好，那我们通过刚才回顾颐和园四季的这些图片，然后找到了颐和园四季的色彩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颐和园有好多好多的著名的景观，那我们又该如何用彩墨的颜色来表现呢？这个呢是颐和园当中的撷取园当中的一个小景儿。那我们回忆一下啊，在颐和园看到的这个美景当中，我们能从哪些中国画颜料当中选

出和它最相似的色彩呢？啊，我们同学说了，有朱砂，有曙红，有藤黄，有赭石，有三绿。啊，朱砂呀，曙红呀，是可以表现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叶子啊，不同的这种从黄到橙到红的这个颜色，包括建筑当中的这个红色。那我们可以看到，赭石可以表现树的这个颜色，包括屋檐的这个暗面的地方啊，也可以用赭石来表现。三绿可以表现一些树叶子，可以表现这个建筑上面的彩绘，这是主要的色彩，可以表现这个小景。我们再来看这个建筑，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呀，就是在昆明湖畔的石舫，也叫青雁舫，这是一个大石船。那我们看一看它都有哪些颜色可以来表现它。啊，三青、群青、太白、三绿，在这里呀有一个银灰。其实我们在画中国画彩墨的时候，这个银灰色我们还可以选用墨调水成淡墨来表现，也是可以的，而且效果可能会更表现出来这个中国画水墨画的这种特点。好，这个美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十七孔桥，在每年冬至前后，十七孔桥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景象。当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啊，太阳逐渐落山了，太阳的阳光会照进十七个桥洞，这个桥洞就会显得金光灿灿的。那这个有一个这个景色，可有一个名字叫做金光川洞。到那个时候呀，有好多摄影爱好者会到旁边去等待着这个时机，捕捉下这个美景。那我们来看一看十七孔桥的金光川洞的这个美景，可以用什么样的中国画颜色来把它表现出来？啊，曙红、朱标、藤黄、三青、胭脂，因为它已经开始，已经是到冬季了，所以它的水面上的这种三青啊，蓝色的，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核心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把阳光的这个颜色表现出来。好，那刚才我们同学一直从四季的这个颜色的解码，然后再到著名的景点的颜色解码。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尝试着用彩墨的方法来表现颐和园的色彩。那说到这个彩墨画啊，它是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之一。画家用毛笔、墨和颜色在宣纸上复色、点彩，然后使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明快、鲜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画呢，是清代的著名的山水画家蓝梦的《仿古山水册》之二。那这是这张画的一个局部，这张画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那我们可以看到，画家用了三青，用了三绿，表现了山石；用了这个曙红，表现了叶子；用了这个墨色和赭石，表现了的树，表现了土地的颜色；还用了太白，表现出来了整个山水间的这种云雾。好，那让我们尝试着用彩墨来绘画颐和园的色彩。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它用哪些方法？首先，我们可以看啊，我们既然是中国画的彩墨画法，里面有彩还要有墨，所以我们可以先选用啊，用墨来表现景物，然后我们再选择可以把颜色添画在这里面，让这个画面显得更立体、更丰富。于是这个方法叫做先墨后色法。那么，我想咱们一定就知道了，以此有对应的啊，咱们中国画有很多都是相互对应的这种说法。那既然有了先墨后色，那当然也会有先色后墨，先用颜色来点画，来画这个景物，然后将浓淡不同的墨添画进画面当中，使画面变得更丰富。这样墨色交融在一起，使得色彩更漂亮，而且能够表现出来中国画的这种韵味。这个是我们美术书当中为我们提供的一个范例。那这张画，我们一看它的颜色就非常的明亮，非常的亮丽。这个呀，就是先色后墨画法来画的。它先用颜色来把建筑、来把周围的这些植物都点画出来，然后再用浓墨勾勒出来一些轮廓，然后点画一些深的、暗的地方，先色后墨表现出来，色彩非常明快，非常漂亮哈。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画颜料，如果我们用这些中国画颜料直接去画这些景象，

0: 咱们同学可能说好像有些并不是很适用。那我们还可以用中国画颜色来进行调配，然后让它能够更准确地去表现颐和园的多彩。我们来看一看。
1: 赭石加淡墨调成赭墨色，常用于枝干、叶脉、禽鸟、羽毛的刻画。藤黄加花青调成枝绿色，刻画饱满的成熟的叶子。曙红加太白调成粉红色，用于荷花、牡丹等浅色花瓣的刻画。朱砂加藤黄调成橙黄色，可用于橙色花瓣或花丝的刻画。花青加曙红调成紫色，用于葡萄、鸢尾花的刻画。藤黄加太青蓝调成嫩绿色，用于小片新叶、嫩叶的刻画。三青加藤黄调成芽绿色，可以用于刚刚抽芽的嫩片刻画。
0: 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颜色，当颜色互相调配之后，又能出现了新的颜色。这些颜色可能能更精准地去表现颐和园的这个多彩。那刚才咱们同学可能也听到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绿，嫩绿呀、枝绿呀、芽绿呀。那可能我们在表现春天、夏天的这个不同的绿色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调配出来的颜色运用上。在此呢，老师还想告诉咱们同学一个小窍门啊。中国画颜色有的时候会很鲜艳，那如果我们想让它更好的去表现中国画的这种雅致的特点，我们可以在颜色里面适当的调一点淡墨，会把颜色的火气降下去，然后让颜色变得更沉稳，更有中国画的这种特点。好，那刚才我们一直都看到的是这些绚烂的色彩，那这些建筑和色彩和这些美景如何在画面当中表现呢？我们来看一看彩墨画是如何构图的。在此啊，老师要向大家推荐一位特别著名的绘画大师李可染爷爷。李可染爷爷啊，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笔墨浑厚凝重，擅长山水画牛。大胆革新传统画法，对当代中国画发展影响深远。那么有一段小视频，我们来一起更深刻地了解一下李可染爷爷。
2: 支笔陪他走入丹青世界，一腔热血让他穿梭在战火硝烟。十年拜师，他为齐白石研墨离纸，沉淀中国韵味，笔墨光华。一生苦学，十万里写生，李可染，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山。万山红遍里，他画尽豪情，给世界留下一个无法忘怀的秋天。可贵者胆，索要者魂。一代大师倾尽一生，在千年山水里照进时代精神，为祖国河山立传。
0: 好，李可染爷爷呀，画了很多颐和园的作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撷取原图，就是李可染爷爷1979年的时候画的。这张画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李可染爷爷的这个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主张。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张画画面的中间留了一块空白，这是中国画非常常用的留白。那留的这个白是什么呢？是撷取原当中的这个湖水。然后旁边的这种枝绿点画出来的是荷叶，浓墨淡墨旁边尤其以浓墨为主的建筑。画面的最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两块大小不同的浓墨，把这个整个的画面压下来很沉稳。在画的上方又有淡墨，把这个撷取原依山傍水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最后在画面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李可染爷爷还将书法的这个题字写在了上面。那这张画诗书画印相得益彰，就是我们中国画非常典型的特点。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李可染爷爷不仅画了撷取原，他还画了几张不同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构图是怎么进行的。
1: 在构图布局上，画家把小庙置于视线主点，使其格外醒目，其余部分围绕该中心展开，庙宇以单线勾轮廓，并以

0: 漆法染阴影，增强立体感。墙壁留白，屋瓦淡化，借深带色树林，挤出明亮妙语，形成强烈对比。
1: 好，那我们刚才发现了啊，李可染爷爷的这张画也是从画面的中心开始拓展开去。当然，画有法，画无定法，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这个景物。那李可染爷爷在色彩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0: 色彩处理上，作品以花青墨及赭12色，局部淡叶稍带之绿色，概括浓郁葱茏基调，用色精细，却营造出丰富艺术效果。
1: 你看，以墨色，以花青，以赭石，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景象。这是李可染爷爷画的另外一张啊，这个颐和园，我们可以看到知春亭、石舫、佛香阁，包括前面的昆明湖，整个颐和园的这个大部分著名的景观都在这张画面当中了。那这张呢是冬天雪景中的长廊，这个是玉带桥，树枝掩映下的这个玉带桥上行人如织，旁边呢还有这个小船，有一些游人泛舟在这个玉带桥旁，整个的画面景色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花青赭石，然后花青加藤黄调出来的枝绿以及浓淡墨去表现。好了，那今天这节课呢，同学们就来创作一幅表现颐和园四季色彩之美的彩墨画。然后我们可以啊，小组同学把你们的画最后拼装在一起，成为一个彩墨折页作品。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的作品，这个呢是画的颐和园的知春亭的雪景，这个呢是画的园林胜境。

眼睛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不去爱惜它，近视就会找上你，所以错误的用眼习惯不能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曹冰贤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经历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能用文字、画图或表格等方式记录分类的结果，能对分类结果进行简单分析与运用。倾听并理解他人的分类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感悟分类的价值，发展应用意识。本节课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2年级下册第7单元第二课时《水上乐园》。现在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走进水上乐园，看看其中有哪些数学问题吧。在开始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做好课前准备，数学书、课堂练习本、学习用具，你准备好了吗？大家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现在想到亲子乐园一起参加水上活动，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了水上乐园的门口了，请大家观察一下图片，你能获得哪些信息呢？
1: 我发现奇思家有4人，妙想家也有4人。
0: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两家人的人数是一样的，都有4人，还有其他发现吗？
1: 我发现奇思家有2名成人，2名儿童，妙想家也有2名成人，2名儿童，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是一样的。
0: 这位同学还注意到了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是相同的，还有吗？
2: 我注意到，要想进入水上乐园，需要购买门票。旁边有一个售票处，上面写着：“成人票35元，儿童票15元。
0: 原来在水上乐园中隐藏着这么多的数学信息呢。现在老师

0: 想请同学们根据以上信息思考一下，你能够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1: 我提出的问题是，奇思家和妙想家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水上乐园活动？
0: 要想解决这道题，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来进行。奇思家有四人，妙想家也有四人，所以总人数就是四加四等于八人。还有同学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提出的问题是，两家人中有多少大人，有多少孩子？
1: 我提出的问题是，总共有多少男的，有多少女的？
0: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要想解决这两道题，我们可以怎么办？
2: 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不需要计算，只需要把这些人分一分类，就能得出答案了。
0: 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看一看水上乐园有哪些关于分类的数学问题吧。一起来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打算购买门票，那么在购票时需要怎样分类呢？现在请同学们独立思考，请你试着做一做，用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记录分类过程和分类结果，和身边的人说一说你的想法。现在活动开始。同学们一定都在积极的思考，那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
1: 我认为门票分为成人票与儿童票，所以需要将两家人按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
0: 是这样的，按照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就能够知道成人有几人，儿童有几人，按照相应的人数购票了。那么大家都是如何记录自己的分类结果的呢？再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方法。
1: 我的方法是对图片圈一圈来分类，大人用圆圈圈起来，小朋友用方块圈起来，圈完再数一数，总共有四个圆圈，四个方块，就能知道一共有四个大人，四个小朋友啦。
2: 我用表格来整理分类后的人数，第一行统计成人，一共有四人，第二行统计儿童，也有四人。
1: 我用画正字的方法进行记录，数一数笔画，可以知道大人有四人，小朋友也有四人。
0: 大家看，三种方法分别使用了圈一圈、画一画、列表格以及画正字。三种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它们共同的点就是分类标准是相同的，都是按照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的，所以分类结果也一样。接下来，同学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分类。在大家的帮助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顺利地购买了水上乐园的门票，进入了乐园里。在正式开始游玩之前，他们需要先更换泳衣。请你观察一下图片，想一想你能够提出什么问题。
2: 更衣室分为男女两间，所以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更换泳衣时需要怎样分类？
0: 现在就请同学们思考，更换泳衣时需要怎样分类？请你试着做一做，用你喜欢的方式记录下分类过程和分类结果，和身边的人说一说你的想法。活动开始。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吧。
1: 想要知道男女更衣室分别有多少人，可以按照性别来分类统计。其中奇思家有三男一女，妙想家有两男两女，汇总后共三名女生使用女更衣室，五名男生使用男更衣室。我借助表格整理好了相关数据。
0: 这道题按照性别进行分类，在同学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现在请大家一起对比一下购买门票与更换泳衣的分类方法与结果，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因为买票要看年龄，分成年人和儿童，换衣服要看性别，分男生和女生，所以要解决的问题。

0: 问题不一样，它们的分类标准就不同。
1: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应一个分类标准。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对分类标准呀。现在，奇思和妙想两家人想要参加两项活动，分别是家庭划船和快速滑道。这是两项活动的海报。

0: 庭划船需要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活动。
1: 快速滑到右下角写着未满12周岁禁止进入，所以这个游戏对年龄有限制。
2: 原来两个海报里蕴藏着这么多的信息。现在先让我们聚焦于第一个活动，家庭划船。请你思考，在家庭划船场景中应该如何分类，用你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上进行记录。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
0: 家庭划船需要以家庭为整体参加活动，所以家庭就是这项活动的分类标准。我的分类结果是奇思家四人划一条船，妙想家四人划一条船。
2: 按照家庭进行分类，奇思和妙想两家人顺利地参加了活动。那么再思考一下，在快速滑道场景中又该如何分类呢？用你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上进行记录。
1: 快速滑道活动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进入，所以需要以年龄为标准进行分类。
2: 老师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如何理解满12周岁的意思？现在一起让我们来听一听智慧老人的解读。
3: 满12周岁是指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已经度过12个完整的年份，例如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那么2014年6月16日出生的孩子到今天刚好满12周岁，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孩子就还未满12周岁。
2: 我们都知道，奇思和妙想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年纪和我们的年纪相仿，都未满12周岁。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奇思的弟弟和妙想的哥哥年龄应该是多大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分析。
1: 我认为奇思弟弟年龄一定比奇思小，奇思没有满12周岁，所以奇思弟弟也没有满12周岁。
0: 我认为妙想哥哥年龄一定比妙想大，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哥哥比他大几岁，所以有可能妙想哥哥已经满12周岁了，也有可能没满12周岁，我们需要知道他哥哥的具体年龄再做判断。
2: 大家思考的可真全面呀，意识到了妙想哥哥的年龄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分类讨论。现在请同学思考一下，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前出生，应该如何分类呢？
0: 首先，奇思的爸爸妈妈和妙想的爸爸妈妈都为成年人，所以他们年龄一定超过12周岁了，满足参与快速滑道的条件。而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前出生，到今天2026年6月16日满12周岁了，同样符合要求，所以总共有5人满足12周岁及以上的条件，能够参与快速滑道。而奇思、妙想以及奇思的弟弟年龄都没有满12周岁，不能参与快速滑道活动。
2: 同学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么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呢，又该如何分类？
1: 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到今天2026年6月16日一定没有满12周岁，不符合参加快速滑道的要求，而其他人的年龄没有变化，和之前的分类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最终能够参与快速滑道的人员总共有4人，而未满12周岁不能参与活动的也有4人。
2: 同学们可真厉害呀，根据不同的情况得出了不同的分类结果。那么妙想哥哥究竟多大呢？现在一起来揭秘他的年龄。其实他今年刚满10周岁，还未满12周岁，因此能参加快速滑道活动的有12岁及以上的是4人，未满12周岁不能够参加活动的也有4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以年龄为标准

0: 准划分的问题，例如未满18周岁不能够驾驶机动车，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自行车上路，以及满6周岁但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买高铁票的时候是半票，未满6周岁的儿童高铁免票，满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高铁全票。那么，同学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与分类相关的数学问题，就可以像刚才我们解决的那样来尝试自己解决问题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在水上乐园遇到的数学问题吧。今天我们和奇思、妙想两家人总共解决了以上4个数学问题。现在，请你对比一下这4个实际问题的分类过程与分类结果，说一说你有哪些发现呢？
1: 我发现要根据问题确定分类标准，选定分类方法，所得结果也是唯一的。
0: 这位同学特别的会对比、分析与总结。在解决4个问题的过程之中，我们首先都是分析实际问题，根据实际问题的情况，确定了分类标准。根据分类标准，最终获得了分类结果。你还有其他发现吗？
2: 我发现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分类标准就不同。
0: 大家看，我们解决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分类标准确实也不一样。还有其他发现吗？
1: 我发现他们都是借助表格整理分类结果的。
0: 用表格整理分类结果，能够使人看得一目了然，更加的清晰。数学来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知识解决它吧。先来看一看练一练一。这是两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1年名录。现在请你观察一下这两个表格，都是同一个名录，为什么两个表格却不一样呢？
1: 我认为两个表格不同源于分类标准不同。第一个表格以保护动物等级为分类标准，划分为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第二个表格则是按照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分类的，分为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正因为分类标准不同，即便统计的是同一套野生动物名录，最终统计结果自然不一样。
0: 分析的很有道理。再来看一看第二题，请你尝试提出一个问题并进行解答。
2: 我提出的问题是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共收录了多少种保护动物？
0: 那么这道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
1: 根据表格一，我知道一级保护动物共234种，二级保护动物共746种，所以总共收录的动物数量为234加746等于980种动物。
3: 我还有一种解题方法，根据表格二，可以知道陆生野生动物有686种，水生野生动物有294种，所以总共收录的动物数量为686加294等于980种动物。
0: 大家顺利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现在再来看一看练一练二。小调查，把家里的鞋分分类，说一说每类有多少双。
3: 我按照成人和儿童将鞋子进行分类，发现成人的鞋有7双，儿童的鞋有3双。
2: 我将鞋子按照室内穿的鞋和室外穿的鞋进行分类，发现室内穿的鞋有5双，室外穿的鞋也有5双。
0: 分类标准不一样，我们所得到的分类结果也具有多样性。同学们真是太棒了。那么，今天这节课，相信大家一定收获。

0: 满满。那谁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收获呢？
1: 我学会了要依据解决的问题确定分类标准，选定分类方法后，所得结果是唯一的。
2: 我觉得在遇到难题时，分类是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分类整理信息，轻松分析，解决问题。
3: 在听了同学们的分享之后，我发现文字记录、画图、列表格都是很好的记录分类结果的办法。
0: 看来同学们这节课收获可真是不小呢。分类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合理的分类，能够帮助我们高效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在课后也可以用到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分类方法，尝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现在给大家一个预学提示，这是我们下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分扣子。请同学们课后在家里找一找形状、颜色不一样的纽扣，想一想你可以按照哪一种标准把扣子分成两堆呢？同学们，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进行思考，尝试自己分一分，带着你的思考问题来进行本节课。相信大家一定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0: 冬雪，北京市级骨干教师、高级教师，曾荣获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西城区西融人才荣誉称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冬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这节语文课呀，我们将跟着作家学观察。什么是观察呢？同学们可能会说，用眼睛认真看就是观察。我们在美术课上观察过小花，红艳艳的花朵漂亮极了。也有的同学会说，仔细听也是观察。我们在科学课上观察过雨点，听着雨点滴滴答答的声音，还能发现其中的小秘密呢。看来大家在学习生活中都有过观察的经历，但如果让同学们跟着作家去观察，又会对观察有怎样的新认识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跟着作家学观察。本单元以搭船的鸟为学习起点，打破学科界限，通过对比摄影师、画家、科学家对鸟类的观察方式，探寻作家观察视角的独到之处，进而发现作家观察三妙招，为达成本单元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以及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的核心目标，筑牢根基。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就要跟着作家郭峰一起去认识一位小客人。你们瞧，他来了。看到这只可爱的小鸟，你们想做点什么呢？相信有的同学想去查一查，这只漂亮的小鸟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相信也有的同学特别喜欢这只小鸟，想要伸手去摸摸它。同学们，我们一起想想看，要是画家、摄影师和科学家看到这只小鸟，会做些什么呢？同学们可能会说，画家呀，会瞪大眼睛，仔仔细细地看小鸟，它的羽毛是像彩虹一样花花的，还是像树叶一样绿绿的，爪子是像小钉子一样尖尖的，还是像小肉球一样圆圆的。

看清楚这些，画家就会拿起画笔，把小鸟画在纸上。看来画家观察的时候啊，会特别关注小鸟的样子和颜色，因为他想把小鸟画得跟真的一模一样，就像能随时冲出画纸，飞到我们眼前来。有的同学呀，想到了摄影师。摄影师一定会一直盯着小鸟，看它歪头啄羽毛的样子，看它扑腾翅膀的样子。等看到小鸟表现出最可爱的那一瞬间，就咔嚓摁下快门，把这个画面永远留存下来。是的，摄影师观察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小鸟的动作和表情，因为他要拍下小鸟最神气最有趣的瞬间。还有的同学说，科学家呢，应该是会借助工具仔细地盯着小鸟，这小鸟有多高呀，翅膀有多长呀，它喜欢吃什么呀，然后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写成报告，告诉我们小鸟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说得太对了，科学家观察小鸟时，那可真是一丝不苟，然后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认认真真记录下来，一点儿都不会马虎。有了这些记录啊，就能让我们更懂小鸟了。如果是作家看到了这只小鸟，会做些什么呢？大家异口同声了，让小鸟成为主人公，把它写下来。是的，搭乘的鸟啊，就是作家郭峰写的一篇散文。文章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写我乘船去外祖父家，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重点描写了这只翠鸟的外形特征及捕鱼动作，字里行间都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作者的细腻观察与生动描写，是同学们学习观察、学习习作的非常好的范例。首先，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一下翠鸟可爱的样子。我和母亲坐着小船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后来雨停了，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它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他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在捕鱼吃呢。同学们，课文读完了，想象出翠鸟的样子了吗？仔细看看这四幅图，哪一幅图是翠鸟呢？不着急回答，想要判断准确呀，一定要通过仔细读文章，从文中找到依据。有些同学在第二自然段找到了答案，因为这一个自然段呀，详细地描写了翠鸟的样子。我们一起读一读。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怎么样，判断出来了吗？说得对，图二就是翠鸟。

有的同学说，在第二自然段中，作者像画家一样观察到了翠鸟身上的各种颜色，所以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找找。课文先说了，这是一只彩色的小鸟，接下来有绿色、蓝色和红色，颜色真是不少呢。我们一起试着填一填。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绿色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通过颜色，我们一下子就判断出图二就是翠鸟。也有的同学发现，作者在观察翠鸟的时候啊，可不是简单的观察颜色，而是观察到了翠鸟身上不同部位的不同颜色。先是羽毛是翠绿的，接着翅膀带着一些蓝色，然后是一张红色的长嘴。真会发现，看来作者观察的时候抓住了翠鸟身体不同部位的颜色特点，进行了有序表达，这样才让读者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翠鸟的漂亮。经过我们这么一讨论呀，似乎发现了作家观察的第一个小妙招：按照翠鸟身体不同部位的特点，一部分一部分有序介绍，我们就把它概括为分点介绍。其实分点介绍啊，可是很多作家都会用到的小妙招呢。你们看，作家荆芒也曾仔细观察过翠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翠鸟喜欢停在水边的桅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桅杆，它的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又尖又长的嘴。两位作家的文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两位作家在观察翠鸟时都用到了分点介绍，观察了翠鸟的不同身体部位上颜色鲜艳的突出特点。但也有同学发现了不同之处吧？是呀，作家荆芒笔下的翠鸟描写的身体部位更加丰富，爪子、头、背、腹部、眼睛还有嘴，而作家郭峰呢，似乎只观察了羽毛、翅膀、嘴，那其他的身体部位都没有写，这是为什么呢？有些同学在题目中找到了答案，题目是《搭船的鸟》，这只翠鸟啊来到船上，文中的我事先可是不知道的。后来虽然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小鸟，还没来得及全方位的特别仔细的观察呢，所以只写了翠鸟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也就是最深刻、最突出的发现和感受。而作家荆芒观察翠鸟的时候，应该观察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才能够把翠鸟更多的身体部位观察清楚。看来，在进行分点介绍的时候，并不用面面俱到。同学们，那接下来就请你们再思考一下，作家郭峰的观察与我们刚刚说过的画家、科学家的观察有什么不同呢？有同学说，画家观察的时候啊，一般会观察得很全面，把身体的每个部位的形态都会观察得清清楚楚。也有的同学说，科学家观察的时候也会在观察之后写点什么。

写的内容比较的精准客观，比如他们可不会说比鹦鹉还漂亮，而是会说翠鸟小小的，身长差不多15到23厘米，比鹦鹉小多了。作家在观察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心中可是带着自己的情感的。收获了分点介绍的观察小妙招，我们也来试着写一写吧。请同学们任选屏幕上的一种小动物来观察，把外形特点一部分一部分写清楚。观察老鹰的同学是这样写的：我看见一只矫健的老鹰在天际自在翱翔，它浑身乌黑乌黑的，头上点缀着雪白雪白的羽毛，比动画片里的神鸟还威风，它还有一张明黄明黄的尖嘴巴呢。这位同学呀，他写的是燕子。我看见一只小巧的燕子停在台子上，多么可爱呀！它的羽毛是黑褐相间的，胸口带着些橙黄，比蝴蝶的颜色还艳丽。它还有一张尖尖的黑嘴。还有一位同学，他写的是鸽子。我看见一只漂亮的鸽子立在窗台上，多么好看呀！它的羽毛是灰蓝色的，脖颈泛着紫色，比公园里的花孔雀还美丽。它还有一双红红的短脚。这些同学呀，就运用着分点介绍，把一种小动物的外形特点介绍得清清楚楚。在这篇课文当中，除了外形特点，作家还对什么内容进行了细致观察呢？很多同学一下子就关注到了第四自然段。这一自然段呀，是对翠鸟捕鱼过程的描写。那作家到底是怎样细致观察的呢？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话。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它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同学们想交流什么？是的，这段话里的动词用得特别准确。比方说，一个冲字，一下子就把翠鸟俯冲飞行时那种超快的速度给表现出来了，感觉像闪电一样快。有的同学呢，他特别想交流一下这个衔字，因为把翠鸟那小巧又可爱的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的同学觉得吞字特别形象，把翠鸟吃鱼时那种霸气利落的样子刻画得栩栩如生。接下来呀，我们就随着摄影师的摄像机来感受一下翠鸟捕鱼过程的速度之快。

我们把摄影师拍摄过程中的这段慢镜头，与作家对翠鸟捕鱼过程的描写放在一起来比较，你会有什么发现吗？作家的眼睛啊，就像摄像机的慢速镜头一样，将动作一步步分解，并用文字表达出翠鸟捕鱼这样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而这就是作家观察的第二个小妙招——分解动作。这样一说，同学们一定就明白了。分解动作这个观察小妙招啊，更适用于观察那些动态变化的情景。观察的时候，注意捕捉关键的动作细节，就可以把一个动态画面生动呈现了。记住这个小妙招了吗？让我们也像作家一样细心观察，将动作慢速分解。

0: 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同学的作品。
1: 我正盯着水池里的海豚，它忽然猛地扎进水中，溅起一片浪花。但是眨眼间，它从水里跃了出来，圆圆的鼻尖顶起一个彩球。紧接着，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轻轻落在池边，尾巴还俏皮地拍了拍水面。说到观察呀，这篇课文的作家郭峰。真的是一位观察高手，让我们通过一段简介进一步走进他。郭峰，福建作家，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散文、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事业。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位白发苍苍的儿童，一位充满幻想的诗人，一位五官开放的旅行者。一位使用问号最多的散文家，在这段简介中，估计很多同学都会好奇，什么叫做五官开放呢？五官开放啊，就是说要用眼睛、耳朵、鼻子多种感官一起观察和体验事物的特点。想一想，这位五官开放的旅行者会怎样观察事物呢？再想想，这位使用问号最多的作家，又会思考哪些问题呢？请同学们再来认真读一读课文，看看能不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家郭峰的这些特点。有的同学关注到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在这一自然段当中啊，作家用耳朵细致观察，天下着大雨。雨点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的摇着橹。作家的观察不仅是用眼睛仔细看，而且还用耳朵专注的听。也有的同学呀，关注到了课文的第三自然段，这一自然段特别能够体现作家是一个五官开放的旅行者。因为郭峰不仅用眼睛仔细看，用耳朵仔细听，而且他还用心想，他什么时候飞来的呢？他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他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他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这些都是作家在观察过程当中进行的细致思考。确实如此，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这段话当中一共有几个问号，一、二、三，这些问号呀，充分表达了作家内心的联想思考，也充分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情感与体验，而这也是作家进行观察时的又一个小妙招——联想提问。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着作家郭峰学习了三种。观察小妙招，分别是分点介绍、分部位抓特点、分解动作用慢镜头分解活动场景、联想提问有思考、融情感。记住这三个小妙招啊，相信能够帮助大家在介绍一种小动物的时候，观察细致，描写生动。有位同学呀，就按着这个方法呀，介绍了家里的那只可爱的小猫。他想，先像画家那样，在脑海里细细勾勒小猫的模样，再像摄影师那样，捕捉到小猫各种惹人喜爱的动作和神态，接着像科学家一样，悄悄记一下小猫的习性。最后啊，就用咱们学过的作家观察三妙招。把这些画面都写下来，他写的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读。我家的小猫可有意思了，它浑身毛茸茸的，像个会动。

的小毛球，脑袋圆圆的，耳朵尖尖的，一双眼睛在白天细得像条线，到了晚上就变得圆溜溜、亮晶晶，像两颗发光的玻璃珠。鼻子粉嘟嘟的，小嘴巴喵喵叫时，细细的胡须会跟着一翘一翘。有一回，它追着羽毛玩，你瞧，羽毛轻轻飘呀飘，小猫先把身子扶得低低的，眼睛紧紧盯着，生怕羽毛跑掉。接着，后腿慢慢往后蹬，突然嗖一下扑过去，伸出小爪子去抓，可羽毛飘远了，没抓到，它就歪着脑袋。喵喵叫两声，好像在问：“羽毛，羽毛怎么跑了？我还没抓住呢。”然后又迈着轻轻的步子追着羽毛跑开了。我看着小猫，心里直犯嘀咕：它为什么这么喜欢追羽毛呢？是觉得羽毛飘来飘去像会跳舞的小精灵，特别好玩吗？还是羽毛软软的，抓起来就像抓到了棉花糖？让他觉得开心呢。不管为什么，小猫追羽毛的样子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怎么样？这位同学先分别介绍了小猫的外形特点，接着用慢镜头的方式呈现了小猫抓羽毛时的动作，然后还进行了联想提问，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对小猫的喜爱之情。还有一位同学呀，写的是窗外的小麻雀。窗外的麻雀可爱极了，它的身子小小的，棕褐色的羽毛像裹了一层秋天的落叶，摸起来准是软软的。脑袋圆乎乎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细碎的黑宝石，滴溜溜地转着。尖尖的小嘴巴不闲着，一会儿啄啄地面，一会儿叽叽喳喳叫几声，像是在跟同伴说悄悄话。有一回，它在地上啄米粒吃，你瞧，米粒刚撒下去，麻雀先警惕地歪着脑袋，眼睛紧紧盯着米粒，爪子轻轻挪了挪，好像在想：这东西能吃吗？会不会有危险呀？接着。小脑袋快速一点，尖尖的嘴巴精准地啄向米粒，啄到了就扬扬脖子吞下，没啄到就叽叽叫两声，仿佛在嘟囔：“米粒怎么躲起来了？我明明看见在这里呀！”然后又蹦蹦跳跳地继续在地上找米粒啄。我看着麻雀，心里直琢磨：它为什么这么喜欢啄米粒呢？是觉得米粒香香的，啄起来就像小朋友吃到了甜甜的饼干，特别开心吗？还是啄米粒的时候一下一下的，就像在玩有趣的小游戏，让他觉得有意思呢？不管为什么，麻雀啄米粒的样子总能把我牢牢吸引住。这位同学呀，同样是先分别介绍了麻雀的外形特点。接着用慢镜头的方式呈现了麻雀啄米时的动作，然后进行了联想提问，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麻雀的喜爱之情。看来，这节课咱们跟着作家学习的观察三妙招，真的能够在我们今后写文章的时候帮上大忙。同学们，那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大家也发现了，观察可不只是语文课上的小秘诀。美术呀、科学呀，这些学科里面同样少不了耐心又细致的观察，而且其他学科的观察方法还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把语文课里的观察理解得更透彻呢。那你们通过学习，能试着说说这些观察之间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吗？其实呀，不管是作家、画家、科学家，还是摄影师，他们的观察都有一个相同点，都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都要耐心仔细地盯着观察对象。但他们的不同点呀，也很明显。

0: 画家的观察，更像是调色盘，眼里会盯着颜色，怎么搭配才好看？比如翠鸟背部的蓝绿色羽毛和腹部的橙红色羽毛相互映衬，这是为了画出生动的画面。摄影师的观察像是取景框，他会琢磨着怎么构图，捕捉那个瞬间最出彩。比如翠鸟俯冲捕鱼的那一刻，翅膀张开的姿态，水花溅起的样子，定格下来就是一张充满动感的照片。科学家的观察像是放大镜，他会揪着细节问为什么。比如翠鸟的喙又尖又长，是不是和它捕鱼的习性有关？记录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特点，不带好不好看这样的小情绪。而作家的观察呢，就像是魔法棒，不光看清楚样子，还会把自己的喜好藏进去。比如觉得翠鸟比鹦鹉还漂亮，字里行间满是情感。所以观察就像是一串项链，不同的观察方式像一颗颗珠子，串在一起才更闪亮。就像法国艺术家罗丹的名言，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希望同学们在本单元的后续学习当中，能够继续用心观察，用心发现，用心收获观察妙招，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

0: 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延时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啊，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你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0: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设一条桥了吗？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3: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3: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哈嘛。
6: 好。
7: 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一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

0: 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5月20日、25日、25日。
2: 现在到一个屋檐的
3: 水的一个哦，到时候它好像要
2: 做
3: 一个棚子，
2: 对对对，对，尽量跟它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3: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2: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4: 搭过去。
5: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6: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7: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8: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6: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9: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6: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

0: 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位

0: 你赔偿过完没有？现在赔偿收成好不好？看来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0: 没几块了啊，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银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要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嗯，因为他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7: 好，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5: 它有秋千，还秋千呢，
7: 对，
5: 还有秋千板，
7: 它很高的突出上滑。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0: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嗯、就是专门
1: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0: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3: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
6: 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7: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2: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3: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也

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

最完整的汉代金国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啊，
1: 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替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的。
0: 就是原来建的庄稼，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要说，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3: 真的。
0: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
3: 到
0: 代。
3: 我在第六
0: 那
3: 代。
0: 你这个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一百
0: 30多年
3: 接近32、23，32。
0: 哦，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
0: 啊，
3: 坐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女啊，曾孙
0: 哦，
3: 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
0: 哦，
3: 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着。啊，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稼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过去。
5: 七十寨啊，
0: 你特别他那个
5: 七十
0: 时
5: 寨东
0: 候，
5: 西，
0: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分祭，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产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摆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4: 突出起来了，
0: 就起一个县尉器的作用，门钉县尉器就是古人啊非常聪明。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这个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 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食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奋，非勤勤恳恳的。 干活，勤勤恳恳的

0: 做他的事业，他就失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啊。
2: 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

免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常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证明状美物。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则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波分散给我来两盒。捏皮球听，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25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好，生门还有小打开。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
0: 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礼拜六是常规
0: 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5: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哎呀，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啊。

0: 是也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1: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环形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

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祖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嗯，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完芒果，后边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就行了。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深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深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深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绑不进
4: 的，
2: 我
4: 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深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Tampa.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1: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0: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2: Greatest democracies.
0: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3: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我们狼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抬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行，也。

0: 点兴趣，后边这个大嘴的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辆，
1: 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看来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子，就但一看来就崴坏就是了。
2: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3: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药下的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5: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4: 就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3: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6: 跟所有他们在一起，所以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在那儿苦。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野战军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都就往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夹电就追管他，一天要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跑。跑得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刚弄上的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咱在这儿弄着，

0: 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了脚趾头，两个都穿大皮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1: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2: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3: 到了孝县和孟城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4: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5: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

0: 邓丽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呢，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公司怎么建筑，怎么营运，我们是怎么进攻，特赴口选择什么地方。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付之于南下。
1: 所以不让我们打。为了稳定的，不是一直谈，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战斗修正办要。包围他以后的伙伴呢，就逐渐慢起，慢是情况了，慢慢的搞了。四八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徐州地区特别冷。
2: 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落魄，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1: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会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0: 是那个是个20多天呢，20多天里面。
3: 是国民党那个的，气候很冷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4: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
3: 搞没弄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的，抢不了。要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处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尸变，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那很有意思。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是蒋介石送来的。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呀，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
3: 扔下来这个空气，风吹一吹，都不知吹到周围都是。
5: 撂上撂那个大饼，这样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打。

0: 打着战争，有时候叫上山琢磨着，还是个炉灶，炉灶啊。
1: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2: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肉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挑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淮山一看他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搬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上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后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灌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

0: 我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有我才小才10多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就是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为了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也要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堵楼一堵楼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5: 你愿意去不愿意？我说咋不愿意去啊？那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们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在解放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松露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因为这上课，我们东阳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

0: 越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边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

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个并且很好吃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是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

0: 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是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冬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
1: 话筒瓜
0: 是吧？
3: 话筒瓜，
0: 话筒瓜。这个，
1: 刺梨，
3: 刺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4: 土豆，
1: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3: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啊，人心果，
5: 南瓜，
6: 南瓜，
3: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哦、飞碟南瓜。
0: 哎、啊，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6: 啊。双胞胎。
0: 双胞胎，对，是
3: 双胞胎。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1: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啊、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2: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7: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2: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8: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2: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啊，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1号到神舟5号 甚至五号把杨迪送上太空。

0: 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其实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他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是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已经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中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

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

0: 就从道茶上再生出两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八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1: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一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和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 叫无缘搭载。无缘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

0: 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财满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

0: 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两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

0: 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 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

0: 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个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3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

0: 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2: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0: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2: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2: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2: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3: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2: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5: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2: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 曾

0: 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2: 上午卖有30-40张吧。
1: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1/2。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2: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是白给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2: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2: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4: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

0: 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0: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1: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对，
1: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啊，
1: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0: 对，
1: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0: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1: 嗯，
0: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1: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1: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嗯，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0: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0: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1: 嗯，
0: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终于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

0: 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州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是吧，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

0: 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1: 心底不以尘卑鄙，猥自枉屈，三顾尘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2: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0: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2: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0: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2: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0: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2: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

0: 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2: 好，老师。

0: 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
1: 嗯，
0: 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2: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一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2: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第21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嘿嘿，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它咋就真丢了呢？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嗯，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嗯，严搜取缔。
2: 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啊，
3: 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2: 啊，
4: 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2: 是什么重要任务？
4: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3: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4: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
5: 你好，
4: 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6: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7: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6: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2: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0: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7: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2: 那该怎么办？
7: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8: 好。
7: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6: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7: 耕牛还够用吧？
6: 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7: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6: 哦，
7: 啊，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6: 好，好。
7: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4: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2: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4: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特

0: 推荐你去找突破口。哎，水
1: 水，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0: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1: 那我该怎么做？
0: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1: 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2: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了。欢迎欢迎，
1: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2: 哎，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1: 好。
2: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了。
3: 来，喝水。
1: 哦，谢谢您。
3: 不客气。
1: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2: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
3: 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1: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吧，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1: 是啊，老乡你好。
0: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哎，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1: 没人跟踪，

0: 别急，再等等。哦，这家伙真狡猾。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
1: 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2: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

0: 谢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1: 杀害同志！
0: 警报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谢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
2: 并没收谢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第22集，谁偷了我的信？
3: 富贵哥，富贵哥，
2: 啊！
3: 富贵哥，请你帮我润润色。
2: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3: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2: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都能自己写信了。你就别笑话我了，快帮我看一下。对了，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3: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2: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3: 嗯。
2: 好了，我正好要记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3: 嗯。同志，寄信。
2: 好，给。
3: 哦。啊。
2: 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哎，你不用花钱。
3: 哦，为什么？
2: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同志，给。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4: 原来是这样。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哦。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5: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啊。走了。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晶，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红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倩儿。
4: 你要做什么？
3: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0: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1: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0: 嗯，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1: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2: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
1: 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0: 嗯，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1: 是。
3: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4: 啊，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3: 哦，说来听听。
5: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0: 哦，陈实，你怎么看？
1: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0: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5: 是。
6: 哎，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7: 撤。
6: 嗯。
7: 撤。
6: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7: 马江，
8: 完成，苏氏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3: 站得好，辛苦了。
8: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3: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
4: 报，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3: 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再刻意加大通信量，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8: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4: 没错。
8: 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
4: 啊！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3: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
9: 是。
6: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
8: 不许动，举起手来。
10: 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
0: 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
1: 长官，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5: 切，就你疑心重。
0: 有什么根据吗？
1: 只是直觉。
0: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5: 是。
11: 头，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5: 你去探探。
11: 我
5: 操！哎呦！
12: 不好，上当了！
8: 冲，一个也别放过！
5: 你们走，我来掩护。
4: 组长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5: 赶紧溜！穆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

0: 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
1: 嗯，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
2: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6: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7: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8: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9: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0: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1: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7: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8: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2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令。

六气，以履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黄丛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壁圆向天，因而用壁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什么？哎，对，好的，可以。
1: 抬头。
0: 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拨球往上推。
2: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

0: 这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地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1: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2: 对。
1: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儿支持吗？
2: 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
1: 对。
2: 嗯，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1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1/3。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着1/3，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上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家我从小就敢拍板。我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1: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2: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入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1: 嗯，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他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
2: 他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1: 哦，对，
2: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啊，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是主要拨球的。但你一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1: 是。
2: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1: 对。
2: 啊，我被劝退都不下5-6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1: 找你谈话。
2: 啊，告诉说你这，你有什么打算？说得很婉转啊，他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
1: 嗯，
2: 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1: 对，
2: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了想干什么？就这话都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
1: 嗯，
2: 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然后最后慢慢在这一行。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2: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我觉得等到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
1: 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2: 是，所以不把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啊，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缺这半截手指，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筐里。
1: 嗯，
2: 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没有结果。
1: 对。
2: 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2: 我也问过教练，也苦恼过。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3把手，给你提拔成2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
1: 嗯，
2: 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的拨球，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2: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1到周6每天晚上投进500个，投进
1: 500个，
2: 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

0: 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嗯、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2: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啊。后来怎么办，就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还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包括什么就是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铁与血的年代。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它不是磨开，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感染了。
2: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2: 就磨出来骨头了，然后肉碎了，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0: 创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2: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2: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第二个就是荣誉感，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2: 信念感特别强。
0: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2: 好疼，想想都疼。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了这么拉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2: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都麻了。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来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2: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2: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2: 对
0: 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2: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再想办法。
2: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2: 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2: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我说都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怵场哈、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

0: 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能抓住，
2: 对，
0: 你能不能抓住，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嗯，
0: 对吧？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
1: 嗯，
0: 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
0: 嗯，
1: 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嗯，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0: 不是，我兴奋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嗯。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
1: 嗯，
0: 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
1: 嗯，
0: 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嗯，对，您说的也是，
0: 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嗯、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对吧？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回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
1: 嗯，
0: 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
1: 嗯，
0: 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
0: 嗯、
1: 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吧？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吧？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
0: 哦，
1: 啊，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为什么要打篮球，
0: 嗯嗯，
1: 就这么点，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该你的、
1: 哎、你质疑你的呗、哦、你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中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
0: 嗯，
1: 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
0: 嗯嗯嗯。
1: 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拿个本儿，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0: 腾站起来热身了。
1: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0: 嗯。
1: 蒋指导叫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
0: 嗯，
1: 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

0: 对不对？后来想想上替，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1: 对，
0: 啊，我说这才十一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就感觉木的，
1: 木的。
0: 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讲了，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也想开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的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1: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的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顺，越打越顺，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

0: 因为教授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哪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啊，出来的这十二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嗯，这十二个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嗯，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嗯，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嗯，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适合干，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需要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哦，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嗯，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嗯，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嗯，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啊，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嗯，但是他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嗯，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这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3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把球传给他，让他得分。

0: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 coach 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 coach， 我请你吃海鲜大餐。咱这 coach，
1: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2: 2010年。
1: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2: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那个

0: 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力气都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1: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0: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啊，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但是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们，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了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1: 对，所以你就在你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在那舞台上，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着，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还有人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
1: 精神。
2: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一色取巧，随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所学校就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那么两位资深的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处长崔贤贤，欢迎崔处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成刚，欢迎李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提到北服，大家就会想到这是我们中国服装设计领域的最高学府，小到我们的这种身上的服装，大到宇航员的服装，都和我们的北服有关。所以先来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哈，很多人说报北服特别的有底气，我们的底气是什么？
1: 那北京服装学院呢，我们是建校成立于1959年的，那距今呢已经有将近70年的办学历史了。
0: 对，
1: 一直秉持着这个产业导向、医工融合的一个办学特色。